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问问不回头。

0: 不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的哪吒，绝对绝对不可以念成
1: 李哪吒，
0: 李哪吒，
2: 李哪吒，
0: 不然
3: 李娜娜，哪吒乖，下一个，哎，
0: 好吧，我本来叫李娜娜，可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动画片，里面有个小孩叫哪吒，我真是太喜欢他了。我就决定叫自己
3: 李哪吒。这哪吒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嘛，还是叫娜娜更好听一些。
0: 这是偏见。女孩能跟男孩一样留短发、穿短裤、滑轮滑、练武术，怎么就不能叫哪吒？再说了，动画片里的哪吒不也跟女孩一样扎着两个丸子头吗？而且我还上网查了一下，世界上有几千个叫李娜娜的人，有当演员的李娜娜，当医生的李娜娜，打网球的李娜娜，当厨师的李娜娜。如果我叫李娜娜，就只能是几千个当中的一个了。可如果我叫李哪吒，就拉倍啦！我要做独一无二的李哪吒。打那以后，爸爸妈妈也跟着叫我李哪吒了。
4: 不是李娜陀，
5: 不是李哪吒，
0: 也不是李哪他，而是
6: 李哪吒。
7: 李哪吒上学记。
3: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6: 现在开始。
4: 李哪吒，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这是爸爸妈妈特地为你准备的开学限定餐，
3: 只有开学才能吃到的大餐哦。第一道，
8: 这是
3: 薯泥最棒饼啊！在爸爸妈妈心中，你永远是最棒的。
0: 爸爸妈妈对我真好，这么有爱的饼，我一定要吃光光。又香又脆，好吃好吃。
4: 第二道，这是和你一起蛋，不管你在哪里，爸爸妈妈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外焦里嫩，美味美味。
3: 最后一道
6: 压轴菜，
3: 哇，这是学海畅游粥，喝下这碗粥，
4: 学海任你游。
0: 哼，我是一个小学生，咿呀咿呀哟。怎么是苦的呀？
3: 嘿嘿，苦就对了，学海无涯苦做粥嘛。
0: 芹菜，
4: 书山有路勤为径呀。
0: 才怪，你们就是想骗我吃蔬菜吧。

0: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1: 圆满结束。
2: 东海小学，我来啦！喂，
3: 李哪吒上学记。
4: 要迟到了，要迟到了！开学第一天就迟到的话，那也太逊了。对不起，对不起。咦，我们是同一个班级的呢。要迟到了，我带你冲吧。不用谢。刚好赶上了。怎么都盯着我？
5: 肯定是
4: 被我聪明、勇敢、正直、善良的样子迷住了吧？
6: 同学，我们……
4: 对，我们得找位置坐。那儿，
6: 我觉得
5: 你好。
4: 你把衣写的歪歪扭扭的，我帮你改改吧。不用客气。借我一下，谢谢。搞定，你看看这个衣写得很直吧？
6: 你，
4: 哎呀，这是一个小小的忙而已，不用那么激动啦。
6: 同学，
4: 我写的字漂亮吧？
6: 同学，我觉得
4: 你也这样觉得吗？
6: 同学，
7: 听我说，
8: 我的七，你干嘛给我改成一？
6: 我觉得我们走错教室了。
4: 这里不是一年级一班吗？
3: 这里是一年级七班。
8: 你们走错教室了。
4: 抱歉。我叫李哪吒，你呢？
6: 我叫常小鸭。
4: 一年一班，这回走对了吧？
6: 走对了。
4: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啦。
3: 李哪吒上学记。
9: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一选班干部。
3: 好啊！
9: 第一个班干部叫光盘使者。
10: 光盘使者？难道是身穿光盘守护班级的铠甲勇士？
4: 这个酷！
9: 咱们的光盘使者呢，是午餐时间监督大家把食物吃光光的人。下一个班干部呢，叫光明使者。
4: 光明使者？难道是坚守正义、维护和平的天使战士？
9: 咱们的光明使者呀，是负责开关灯的班干部。接下来的班干部呢，叫护花使者，保护教室里的花花草草，还有送风快递员，负责管理窗户，黑板美容师，负责每日擦黑板，还有护眼小天使、眼睛长、毛巾管理员。
11: 老师，我想当点心长。
12: 老师，我想当护花使者。
13: 我想当护眼小天使。
4: 哎呀，我当什么班干部好呢？
11: 有了，我要当最有挑战性的。
4: 别的班干部一次顶多管几样东西，而我选的班干部能管50样。老师，我要当藏书阁掌门人。
9: 没问题。
14: 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季拓，这堂课我们要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大家先写起来吧。
4: 我的名字怎么写来着？
11: 老师，我写完了。
14: 很好，丁一同学。
4: 这么简单的名字，羡慕啊。
6: 为什么我和香菇不叫何依依呢？
14: 你不是像香菇吗？
6: 我哪里像香菇了？
14: 像香菇，像和和呀，长得很像。像这个宝宝呢，喜欢把发夹夹在头上；和这个宝宝呢，喜欢把发夹夹在耳朵上。这就是区别。
15: 李老师，看看我写的，看看我的。
4: 我是李白。
14: 不对吧？李小白，你这小字写的太小了。弓长加陆琪，
4: 谁呀？
14: 写字也要讲团结，别分家喽。这是画了四个圈吗？

0: 诗啊，我的名字太难写了。
1: 有多难？
2: 诸葛耀西同学，我同情你。
3: 李哪吒上学记
4: 说完了，
5: 走，我们踢球去。
6: 糟糕，没想到一开学就碰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位是常小亚，我的新朋友，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这位是何香菇，我的老闺蜜，我们从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俩居然都没带餐具。吃饭不带餐具，就像上战场不带枪。过家家呢，
7: 我早上急着出门，才错把牙刷盒当成餐具盒的。
8: 我时间充足，出门前还把餐具仔细的拿出来检查了一遍。
6: 那你怎么没带？
7: 嘿嘿，忘记放回包里了。
6: 我倒是带了餐具，但借给谁呢？可不能偏心呀。你们不用担心，我的都分给你们用。
3: 开动。
6: 这根本治不了嘛。不行，我得想个办法。筷子士兵集合，勺子士兵部队，我们相互喂啊，轮流来不就行了。
9: 等一等，
10: 金老师，
9: 你们关系虽好，但也要注意个人卫生哦。老师买了两套新餐具，先用着吧。
10: 谢谢金老师，
6: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吃饭喽！
11: 吃个饭这么高兴？
6: 要吗？

0: 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3: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3: 没有呢，谁都不敢。没有。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4: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2: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沾污不胜的，所以
1: 才提狗的，是不是？
2: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2: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听坏了怎么办啊？
1: 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找爸爸干什么呀？
1: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哎，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1: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1: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4: 来，那魏国呢？
1: 出去上大号了。
4: 有什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0: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6: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6: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6: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4: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2: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0: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
6: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4: 我吃完了。
6: 哎，你上班啊？
4: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5: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4: 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6: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5: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何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7: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7: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7: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8: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8: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2: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9: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2: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9: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8: 把你能的，你看
10: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0: 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2: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1: 犯葫芦，犯葫芦。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0: 没有，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
1: 啊？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他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他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家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嗯。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你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魏国，过来吃饭。
2: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2: 谁不看谁没种。
0: 不是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2: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吃了枪药。

0: 小宁，大哥来吃饭。
1: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3: 他不能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吧，吃吧。

0: 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握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灭国，灭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0: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
1: 哦，

0: 魏国，魏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
1: 放这儿了啊。

0: 傻了吧他！哎，再见，
1: 老师再见，哎，好，再见，
0: 老师再见，再见啊，
1: 再见，慢慢走啊，
0: 哎，再见。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1: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0: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
2: 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0: 啊？谁绝食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0: 安老师，你别这样。
1: 我哪样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2: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 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是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a.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们不，我跟我哥们有办法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生病的事。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没，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4: 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

0: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

0: 是九只骨，曲是九只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

0: 少钱？真的免费送？
1: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2: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3: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4: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3: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4: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3: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0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5: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4: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3: 哇塞，
4: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3: 没错，
4: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3: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

0: 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

0: 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
11: 交红旗，平大呀！
2: 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0: 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4: 观众朋友注意了，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不舒服，看东西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还哗啦啦的流眼泪，那下面这个消息千万别错过。
5: 今天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已经帮助很多朋友让眼睛健康舒服，看电视都轻轻松松。它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眼贴释放温润草本蒸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外贴眼皮直接就能吸收；第二，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本精华的渗透，眼睛特别放松。
4: 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吸收好特别关键。
5: 第三，保健类眼贴团体标准，品质过硬。
4: 这么好的产品，大家赶紧来试试。今天还有特别福利，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你不能进去看。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啊。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1: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好。
2: 魏国，你醒了？哎呀，
3: 你为什么坏？他当然醒了。魏国，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3: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2: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
3: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2: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4: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2: 魏国，
3: 爸，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4: 好，爸爸答应你。
2: 真的。
4: 谢谢爸爸。儿子，不用客气。哎，魏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是。那离珍宝岛远吗？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
5: 啊，这儿。太好了，
6: 魏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5: 时刻准备着。
4: 好，
5: 躺下，先把粥喝了。
4: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司令
5: 啊，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
5: 什么时候能出院？随时都可以。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你出什么洋相？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啦？不行啊！行，
5: 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5: 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5: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5: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5: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
5: 你刚才在病房离珍宝岛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5: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6: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5: 你说呢？
6: 有吧。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吗？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吧。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在海边悠哉悠哉地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地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江德福，
0: 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

0: 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这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1: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0: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1: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放下，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快放下！
1: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

0: 顾，你怎么了？顾，顾，你没死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啊，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3: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啊，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2: 哼。
6: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2: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6: 江师傅，你站住！
7: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6: 嫂子，哎
8: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6: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3: 谁呀？葛老师啊？
6: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3: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6: 猜猜啊。
3: 他在吃饭。
6: 哎呀，不是。
3: 那他在做饭？
6: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0: 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你猜，你猜。他们在亲热吧？谁在亲热？
1: 老丁跟葛老师啊。他们怎么亲热？
0: 亲嘴儿的吧？哎，
1: 讨厌你，不要脸。
2: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1: 他在哭，他哭了，
2: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1: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四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3: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3: 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面是领导。
4: 说完了吗？
3: 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
3: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1: 明天早上吃什么？
3: 随便。
2: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3: 继续。
2: 哎，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3: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2: 那怎么办啊？
3: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2: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3: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1: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3: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知道谁还乐了？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你快滚吧，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请谁呀？这么隆重，
3: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4: 我不吃了，你吃饭可以不行。
2: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肯定是丁叔叔。你怎么知道啊？你没看他不高兴的样子？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哎呀，
2: 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3: 亚飞，
2: 去，把您送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3: 那雅宁去。
2: 姑姑。
3: 啊。
2: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3: 我哪儿高兴了？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知道啥？
5: 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姐？
3: 对，你说的对。
5: 对个屁！看
6: 哪不顾字儿的。
3: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5: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3: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 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3: 哎，你拿的什么酒？

0: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1: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0: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1: 喝茅台咋了？
0: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1: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0: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2: 又怎么了？
3: 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
2: 熊毛病。走啊！来。哎呀，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就是。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2: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哎，请。哎，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0: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4: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2: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5: 孩子们呢？
4: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2: 行，
5: 好
2: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5: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小点火，小点火，锅都要糊了。嗯，
1: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0: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1: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3: 我想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
1: 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0: 怎么不能比啊？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
0: 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呢？
2: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
0: 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0: 不是个东西，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1: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没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0: 就躺下了呢？啊！哎呀，让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1: 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0: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1: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0: 嗯，
1: 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0: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1: 看样子像。这个老。 丁，什么东西？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
0: 政治生命也算命，
1: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0: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1: 那强多了。
2: 你呀，也比老丁强。
0: 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信，谁说我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你叹什么气啊？
0: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2: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0: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叹什么气？
0: 瞎叹气呗。 鸡抱鸭子，瞎操心。
1: 嗯，睡会儿啊，这太晕了。

哎，这个都做好了，做好了，做好。嗯，来，招了，招了。哎，这样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报告首长，准备完毕。
1: 好，看见这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

0: 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4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

0: 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0: 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0: 听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11: 你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1: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0: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功劳。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有的小朋友跟我说：“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我说：“那太会了，
14: 麻香猪肝。”
15: 成吉思汗呢？有三大宝，一是烈马，二是弯刀，第三就是牛肉干，
16: 孜然麻辣香干，
9: 吃点花椒，它可以除湿解毒的这种作用，
17: 越嚼越香，
13: 咸中带着点微甜，
17: 做辣条
18: 怎么蒸？
17: 这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18: 对。
17: 哟，这辣椒可够辣呀，放盐。
13: 出锅。
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9: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

0: 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1: 上前线是关王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2: 高兴你个头！
3: 哎，知道，
4: 你反动。
3: 哎，知道，
1: 知道，知道。
0: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1: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3: 嗯，好，好。
0: 我敬你什么来着？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哦，我想好了，我敬你。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5: 老姜，
0: 不，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6: 这哪有丫头样？
5: 这样好，我喜欢。哥，我也敬你。你要说什么呀？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好。来，实在。部队不要搞特殊，要好好锻炼。
7: 两条狗呢？
5: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0: 看看那小子。
1: 谁呀？
0: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1: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1: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哼，
1: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1: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1: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的

0: 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1: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

0: 他们行事当中，
1: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去去去！
1: 哎，你在家里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2: 你想得美！老姜，老姜，欢迎欢迎，亲自来。哎，这是小姑。
3: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2: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来，过来帮忙来，拿东西。叫叫叫妈，叫妈啊！长这么大了。
3: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3: 还行还行啊，就是有点晕。哎。
0: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你没老啊？
4: 这一路上还特地晚了。
0: 哥。
5: 哎。
0: 嫂子。哎，小姐。
6: 阿姨，快叫小姑！
0: 小姑，哎，阿姨都长这么高了。哎，
1: 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1: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0: 都会有什么呀？
1: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0: 都是好吃的吧？
1: 大部分是。
0: 都有什么呀？
1: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0: 我都要流口水了。
1: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0: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1: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0: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2: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3: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4: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2: 我没见过。
4: 你见过什么？
2: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5: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2: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5: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她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她才那么说的啊。
2: 反正我看她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4: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5: 就是，
2: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5: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4: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2: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5: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4: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5: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4: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6: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1: 好像是这个姨吧。
0: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6: 对啊。
1: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0: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6: 那就叫她安台。

0: 是不是？
1: 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2: 我说吧，他们就是五十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2: 真是知亲如父。哎，你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3: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2: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3: 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2: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3: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2: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3: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2: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3: 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干什么这是？
2: 陪你睡觉。
3: 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2: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3: 哼哼，你说呢？
2: 还能吧。
3: 请你出去。
4: 真有。
2: 真有还假有吗？
3: 你看，
2: 看什么？
3: 看你给我咬的。
2: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3: 那你就等着瞧吧。
2: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3: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2: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3: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2: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3: 放心我什么？
2: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3: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2: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3: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2: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3: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2: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3: 什么正事儿？
2: 给老左打电话呀。
3: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2: 你打。
3: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2: 你看什么呢？
3: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2: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3: 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2: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3: 闲的，吃饱了撑的。
2: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3: 你看看你，我说吧，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2: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3: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2: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3: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2: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嗯，到了。
5: 好，
6: 来来来，
5: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6: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老太婆，这边擦了。
5: 好，
6: 穷讲究。
5: 来，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嗯，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好来。
7: 哎，来来来来。
5: 安泰，你来一下。
7: 哦，好。
9: 哎，行了，不用喝了，
7: 干了。哎，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9: 嗯，好，吃。
7: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

0: 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 是啊，怎么了？
0: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0: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0: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1: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0: 那你听谁说的呀？
2: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1: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0: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1: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2: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1: 说你坏话呢。
2: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1: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0: 伙计，我算是服了你了。
1: 服我什么？
0: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1: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2: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3: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3: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2: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3: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2: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4: 怎么了？
5: 哎，老
4: 弟，哎，小杜啊，
5: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2: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眼睛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2: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擦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1: 啊，
2: 行吗？
6: 没事。啊，没事。
3: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
1: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3: 吴一柱
1: 啊？
3: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1: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3: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揉，这怎么那么疼呢？
3: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1: 又来。
7: 安老师下班了。
8: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7: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8: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7: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8: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

0: 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2: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2: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3: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
3: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4: 他什么事儿啊？
3: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4: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3: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4: 好看吗？长得俊吗？
3: 不俊，一般人。
4: 不俊还挑什么？
3: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
4: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3: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4: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3: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4: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3: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3: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4: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3: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4: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3: 好好好。

0: 咋样啊？
1: 呀，出血了！
0: 出血了，还真出血了！
1: 你看看，这奶奶的，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就是，他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我像个闪肠。风
2: 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 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

0: 味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0: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

0: 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2: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3: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4: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3: 心情太好了，
4: 非常喜欢这里。
1: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3: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啥呀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来，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你有不上吗？
6: 老师，我肚子疼。哟，
7: 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不用不用不用。
7: 一姐姐，
6: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姐。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
0: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1: 真的？
0: 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0: 哎呀，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0: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0: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4: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
3: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1: 行，听你的。
3: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4: 姨父。
2: 啊，哎，这是
3: 安然安诺。
2: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3: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2: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3: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2: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5: 我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2: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3: 你吃饭吧。啊，我
2: 来来来，吃饭，
3: 吃饭。
1: 好，不要。
2: 哎，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6: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3: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5: 够。
2: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7: 好。
3: 来来来。
2: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1: 干杯！
6: 哎，你们轻点儿。哟，
2: 痛！
6: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2: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1: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5: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6: 哪儿都少不了你。
2: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6: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2: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3: 小江，
8: 哎，喊我干什么呀？
6: 哎，别闹了，听姨父说话。
1: 好。老江，
2: 哎，
1: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2: 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1: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3: 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1: 来来来，哎，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6: 你看自己家马上。
2: 来吃菜，
1: 吃菜
2: 啊。哎呀。
3: 谢谢
2: 哥哥。来，
6: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1: 安姐，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3: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1: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6: 现在也喝白酒了？
1: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2: 好。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1: 是，
2: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1: 对对对，
2: 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1: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2: 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6: 没事，
2: 喝最好的白酒。
1: 我告诉你，
2: 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1: 真的？
2: 真的。
1: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2: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6: 换杯子。
1: 来来来。
9: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
10: 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9: 再说什么？
10: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
9: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
10: 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0: 他叫欧阳。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2: 你
1: 欧阳是谁啊？
2: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
3: 倒满了。
0: 哎，来，倒满了。
2: 喝顺点他就喝醉了。一会儿我看他不像喝醉。
3: 来，
2: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2: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3: 我叫什么？啊？
0: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1: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0: 怎么不对啊？
1: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真记住了，
0: 这次记住了。
1: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0: 你叫老欧。
1: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0: 来，干了。
1: 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1: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1: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3: 倒酒。
2: 老欧，不准再喝了。
1: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知道吧？老欧。
1: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谢谢你，一个被窝里睡呢，谢什么呀？爸，你就进去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训练，
1: 走吧。
2: 不吃了，拿个馒头。
0: 走了，大姨。
1: 哎，再见，卫东。
0: 来来来来，老王啊，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哎，
3: 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0: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4: 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0: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吧。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到呢。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啊，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4: 哎哎，别，
0: 不行，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4: 啊。
0: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4: 姐夫，老姜说。
5: 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呗。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5: 快站起来，谢谢姨父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
0: 哑巴了，
7: 说谢谢姨父，
8: 谢谢姨父，哎呀，
7: 大点声，
8: 谢谢姨父，
0: 好好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9: 谢谢小姨，
8: 不用客气，不用谢，
9: 来，这。
8: 哎，是哎，小妹，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10: 说这可就见外了。
8: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10: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笑>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11: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2: 老弟、啊，
11: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2: 老弟，
13: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老弟，真的，千言万语啊！老兄，真的，千万别客路上小心点啊！
12: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13: 好，再见了，
12: 再见，
13: 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1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好，走吧。
2: 笑得多活泼，
3: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2: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3: 广州好吗？
2: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行了。
1: 老张。
0: 嗯。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是哪有个丫头样儿？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啊，你说。

0: 道谁家敢要？
1: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2: 你给我什么？
1: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2: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3: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3: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3: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的吗？
3: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3: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3: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3: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4: 哼，
3: 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3: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3: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3: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4: 你有意见？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2: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来给你做饭。
2: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得美！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5: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5: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6: 呀，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就
7: 回来

0: 小声点儿。
1: 为什么？
0: 二哥被刷起来了。
2: 吃饱了？
3: 饱了。
2: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1: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3: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2: 你说是，你说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1: 什么意思啊？
2: 快吃吧，饭都凉了。疝气是什么呀？疝气长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5: 水晶，
1: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6: 爸，
7: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6: 空降兵啊？
7: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6: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7: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
0: 照相？照什么相啊？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2: 刚照过嘛，全家福还是老式。那爸，你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了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弹呢。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既不对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呦，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
3: 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4: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3: 那是为什么呢？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5操场随便跑。它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5: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3: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好。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6: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4: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

0: 虫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0: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1: 没错，足足一斤。
0: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正

0: 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我之前啊是一名新闻编导，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2: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一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3: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的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2: 再拿两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10罐，足足有10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选有肌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2: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2: 一头牛1000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3: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2: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3: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2: 没错，足足1斤。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3: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2: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

0: 免费送的这三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呀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
1: 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两罐。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 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两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两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三二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
2: 拨打我们的私聆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 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 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
3: 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4: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预计呢今天下午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沿海一带和东部地区的风呢将会持续到今天夜间，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大家在户外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同时。

0: 警惕峡管效应，冷空气还带来了降水。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呢，降水将会暂停。不过，明天夜间到16号，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大家出门呢，记得带伞。受到风雨的影响，气温也会下降。预计呢，从16号开始，越来越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北部和西部山区还会更低，早晨呢也会更冷，像是保定未来一周呢最低气温波动较为明显，不过最高也没有超过15度，最低呢只有4度，大家记得合理着装。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5到12度，西柏坡晴，22到12度，南大港湿地晴，23到13度，坪山腾龙山晴，22到12度，塞罕坝小雨转多云，11到-5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3度，浪高1米，最高潮10:14，最低潮20:15。唐山海域水温21.4度，浪高1米，最高潮5:28，最低潮23:17。沧州海域水温20.4度，浪高0.7米，最高潮6:18，最低潮11:58。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呢，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

0: 这么倒霉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1: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0: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1: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0: 那不一样。不懂。
2: 照个面。
3: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4: 我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3: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5: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0: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化，就是七婶子家。

0: 我们家的德花呀，哎，
1: 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2: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上哪儿去了？
0: 你说呢？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呢。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要谈你谈，我可不谈。
2: 我可不自讨没趣。你还是他嫂子呢。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0: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吗？哼。
2: 看我干嘛？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3: 是，江司令。大姐。哎，小季啊。哎，报纸。
4: 有信吗？没有。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3: 哎，走了，大姐。
4: 哎，慢走啊。哎。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不写给爹妈，那天天写信给谁呀？哎，你叹什么气啊？我哪叹气了？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做你的美梦去吧。哼。
3: 奶娘。
2: 我知道他，电报，快来看电报。谁的电报啊？
3: 不知道。
2: 我说，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3: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王五他娘怎么了？
0: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
2: 德华，嗯，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哦，
0: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2: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0: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的。
2: 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0: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
2: 这什么亲戚啊？
0: 八竿子也打不着。
2: 那你哼什么呀？跟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0: 我哪儿哼了？
5: 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哼！
2: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跟我说你躲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

0: 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行，就算是吧。
0: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1: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她呀？我就是不愿意听她唠叨。
0: 她唠叨吗？我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真能挤，
1: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
1: 俺晕呐，
2: 进屋歇会儿。
1: 俺晕，
3: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3: 德福媳妇。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3: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啊，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3: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1: 慢点，快点。
0: 妈，桂兰是谁啊？
4: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5: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4: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5: 她。姓想不起来了，
4: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嗯，
4: 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4: 行了你，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6: 亚飞，
7: 那儿呢？
6: 打开水去。江卫民，你去。
7: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6: 快点啊，这孩子！

0: 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啊？
2: 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嘿，你们辛苦了啊。哎，要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走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没怎么了？

0: 糊涂了呗。
1: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1: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不敢啊？他那就是胡说。
0: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1: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0: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1: 你还爱她叫她小小叔。
0: 啊！帮我，
3: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0: 哎呀，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3: 哎，来坐坐坐。哎，
0: 好，你也坐。
4: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3: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还好吧？
5: 好，好。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您坐，
3: 您
0: 也坐。哎，
3: 好好。哎，这是啊，
4: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3: 多大了？
4: 22，属马的。哦，哎
3: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0: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3: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4: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啊，
0: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4: 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3: 哎哎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到！哎，快起来！哎，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来来来，坐坐。
2: 好。能办吗？
3: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3: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3: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3: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2: 他都22了。
3: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
3: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3: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2: 那我知道了，知道是谁写的。
3: 谁啊？
2: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3: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2: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3: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2: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3: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

0: 事儿了，他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0: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1: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1: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0: 哎呀，去去去去，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妈，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
1: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她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1: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憋惨了，
1: 是你大娘吧？
0: 啊？
2: 哎呦，
1: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3: 干嘛呀？
1: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啊！
0: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3: 走吧。
0: 这这么远呢？
3: 就在那儿，你去吧。
0: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3: 干嘛呀？
0: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3: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0: 不识，你告诉我。
3: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4: 贾亚飞，那是谁啊？
3: 我表姐。
4: 你这表姐
3: 好看吧？
4: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3: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4: 哦，那找着了吗？
3: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4: 姑子神经病吧？
3: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1: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3: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1: 这孩子真不懂事。
3: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1: 什么睁眼瞎？
3: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1: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1: 是吗？
3: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1: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1: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妒忌了。
2: 二大娘，来拿上。
3: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
2: 哎。
3: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2: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3: 嗯，
2: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3: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1: 他还会说贤惠？
4: 就是比他孙
5: 二大娘、哎、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3: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4: 哎呦，就是新衣裳、
2: 啊、他说 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3: 啊、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
4: 哎呀，不耽误了，走走走。
2: 哎，我来我来。
4: 走，
2: 哎，
4: 走了。
2: 哎，走走。
6: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找来。
2: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5: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3: 啊，你说啥？
2: 走了。哎，开车开车走了。
7: 风景。
8: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9: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

0: 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

0: 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0: 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1: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2: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运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运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10月18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
3: 爹，
2: 咋了？
3: 娘，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4: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3: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了，
2: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3: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2: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3: 俺的麦子，俺
5: 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
6: 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
7: 麦子！俺的麦子！俺的麦子！俺的您交给冯队长，
5: 不，你
7: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5: 得给他，我们下边的小司机。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8: 还能咋回事啊，冯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
5: 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
9: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10: 不能割，
11: 不能割，
10: 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
9: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10: 不是，
9: 刘保长，那是俺的妹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10: 俺知道，
9: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10: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9: 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俺？
10: 这事别往外说呀！
5: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10: 不是，你听俺说，
8: 歪了，听俺说，可都断了气。
11: 今天是皇帝开恩，
5: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9: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10: 我
9: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10: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求你了，太君，
8: 快点来。人都打什么移动啊？
9: 快，快点！
10: 俺哥。
8: 何を叫んだ。あ、天下だと叫んでいます。
12: 俺家的地契呢？俺自己找。俺封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0: 快，别激动。
12: 还，还，俺还给你。
8: 我，
3: 干爷，干爷，
12: 看老东西，
3: 干爷，
12: 儿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5: 我说是吧？
13: 你要干什么？
5: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

0: 报仇。
1: 可以，
2: 俺知道，聂伟，
0: 俺知道，聂伟，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3: 站
0: 住！别走！
4: 把张大爷，
0: 别走！别走！
5: 把人放了，把人都放了！
0: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快点！
3: 别走！
6: 把百姓放了！放人！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笑什么呀？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1: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你提醒我干什么？
1: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1: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咋办啊？无船咋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3: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明明，那咋？
4: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2: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4: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5: 啊，对，
4: 江德福司令。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6: 俺们是他亲戚。
4: 亲戚？
6: 亲戚可真不少。
5: 啥？
4: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6: 啊，
4: 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2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5: 谁呀？
6: 谁呀？
2: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6: 你们就认识啊？没认识。
4: 这边。
6: 啊。
4: 哎。

0: 说是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1: 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那跑是不是又有？嗯。哎呦，这宝瑞家的？哎，二姑，
2: 怎么是你二姑？俺还以为是二婶她娘呢。
1: 二婶她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3: 老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二姑，
1: 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4: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1: 就是啊。
5: 戏太短了，
1: 啥亲戚呀？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0: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就是，
1: 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0: 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奶，
1: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这你小娃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哎呀，
6: 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1: 就是吧？
0: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7: 哎哎啊，
1: 来了，
7: 走走走。哎，
1: 二姑，他们咋来了？
7: 谁知道？刘二，二。夏飞，你看你姑姑领了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8: 家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多吃点啊！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9: 哎，不是，你们吃你们的，你们先吃。哎。
10: 老大，这水开了，继续下面。哦，下面。烫啊！来来，谢谢，辛苦你了。
7: 滚一边去！
9: 这儿来了。
7: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9: 我怎么知道？
7: 很有可能。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9: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7: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9: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8: 哎，你干嘛去啊？
9: 要你管。
1: 嫂子，哎，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9: 哦，哎哎，上床睡觉。哎，
1: 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9: 在家里少关少关了，上上少关少关了。
1: 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呦，
9: 哎，下来下来。哎呀，哎呦，哎，过来。
1: 你给他洗洗脚吧。
9: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
11: 不走，是。雅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哎，对了，啊，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错了，三妹妹。叫姑，小姑。啊，
1: 是吗？
11: 辈分这么大呢？啊，哎，俺三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1: 是吗？
11: 啊，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12: 歇着吧，哎哎，
11: 别玩了，去去去。
12: 嘿嘿嘿，干什么呢？
11: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12: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11: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12: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

0: 来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啊，
1: 是吧？
2: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你给我正脸。
3: 哎，去去去！
0: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2: 哼，学习我什么？
0: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2: 什么呀？
0: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爸。
2: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0: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4: 老婆子，
2: 干嘛？
4: 真的，谢谢你了啊。
2: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哎。不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2: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0: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5: 我不跟他们睡
2: 啊，
5: 他们是流氓。
2: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5: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2: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5: 干嘛脱光了睡啊？
0: 那样不磨衣服省。
2: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5: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0: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5: 哦。
2: 叫他干什么？
0: 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啊？
0: 他的事儿。
2: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0: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2: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0: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2: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
2: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0: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2: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5: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2: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6: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2: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6: 你想啊，艳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2: 那万一打不下呢？
6: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2: 还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5: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2: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7: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5: 别提了。
8: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哎，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嘴也不扒拉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0: 姑奶奶，吃饭了。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0: 大点声，我没听见。他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
0: 你过来，
1: 到我这儿来。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徐爱丽。哟，
0: 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呀？
2: 俺娘。
0: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0: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2: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0: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哥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1: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姨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2: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来，
4: 看这个，
3: 这个好看。
4: 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0: 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1: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1: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

0: 不行，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1: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你看多软，
3: 太好看了。
2: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1: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上人家床了。哦，
1: 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1: 吵起来了，
0: 敢穿就能上俺嫂子的床？
1: 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0: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1: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1: 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
0: 你算老几呀？
1: 啊，算老几呀你？
2: 你说他算老几？
3: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4: 你哪里？
5: 我是他女儿。
4: 好，请稍等。
6: 喂，谁啊？
5: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4: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6: 哎，真讨厌。
5: 你说谁讨厌？
6: 都讨厌。
5: 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6: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5: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7: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顺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1: 姐儿，
7: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5: 你笑什么呀？
0: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5: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卧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呢？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啊，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0: 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干嘛呀？
1: 哎，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呀，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2: 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2: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你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
1: 你又不是没做，毛病，不都拉倒。
0: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5: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服务。

0: 力，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服务。

0: 力，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0: 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2: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2: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
15: 哎，小虎，你在前边只管冲，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7: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8: 笨死了。
19: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4: 你要干啥？
16: 想跟你谈心。

0: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 出去！
3: 陛下恼人，勿中伤。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6: 爱恨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7: 各把利剑在
8: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9: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0: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11: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12: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11: 心情太好了，
12: 非常喜欢这里。
9: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13: 观众朋友注意了，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不舒服，看东西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还哗啦啦的流眼泪，那下面这个消息千万别错过。
14: 今天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已经帮助很多朋友让眼睛健康舒服，看电视都轻轻松松。它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眼贴释放温润草本蒸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外贴眼皮直接就能吸收；第二，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本精华的渗透，眼睛特别放松。
13: 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吸收好特别关键。
14: 第三，保健类眼贴团体标准，品质过硬。
13: 这么好的产品，大家赶紧来试试。今天还有特别福利，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9: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复习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这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真烦人。那给，
2: 刚晒上来的拜爷，
0: 你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0: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就是。
1: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1: 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你越捞越不值钱。
1: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1: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0: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1: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1: 你呢？你敢骂他吗？
0: 我可不敢。
1: 我敢骂谁呀？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钉就变卦了呢？
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不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0: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1: 哎呀。
0: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0: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1: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2: 你去打电话去吧。哎，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3: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总机吗？
4: 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这还差不多。哎，董事长，大家这个，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不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嗯，上哪儿去啊？上我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5: 哎，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4: 人家也没叫我去干什么去。
5: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5: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5: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哼，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4: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快走吧。
5: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4: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怎么回事？
1: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0: 啊，换锁？换什么锁
1: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0: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1: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0: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1: 不是不想让他去，
0: 是你娘个定啊！
2: 我说老丁啊，
0: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1: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0: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干嘛走啊？
1: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2: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了。
1: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如干嘛？看着我骂也行啊！
1: 啊，我不想看一点儿也不想看。
2: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别走！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给我滚！
2: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1: 你干嘛呢？啊，
2: 咋了？
1: 你就放人走吧。
2: 是狗肉上不了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2: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1: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对不起啊，没时间给你打个招呼。
1: 没事儿，不要紧。
2: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

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

0: 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哎呀，
1: 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
0: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偏。

0: 听着，一个人说由着他训，
1: 你说是不是这样？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
1: 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2: 行了，走吧。哎。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她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3: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3: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2: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3: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2: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都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这儿呢。啊？
1: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0: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1: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1: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0: 哎，你别走啊！

0: 我说，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还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1: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0: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
1: 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 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6: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2: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 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

0: 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0: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 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 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4: 量身
2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9: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3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22: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 纪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1: 那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他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让他断！我支持你。
0: 我想，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儿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就这么着。
0: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2: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2: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2: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2: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2: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2: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2: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

0: 严实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你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1: 应该嫁给他。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2: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0: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
2: 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0: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
2: 啊，是吗？来来。

0: 忙个闲蛋儿，你还得让我来？那当然了，必须你来尝。哎，好了，完了。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闲蛋儿啊？
1: 军事领导，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0: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0: 不是跟你说了吧，让你保持中立，你不都不听了？
1: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
0: 你
1: 以后对我好点啊。
2: 我就朝你倒。嗯，我要再领你好点啊！你该骑的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4: 吃饺子，吃饺子。哎，
3: 姐，你看，玩会电影。哎，思阳，帮我把座位给架上。哎。
2: 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4: 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2: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4: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3: 小飞姐，雅宁姐。
4: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4: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4: 我说过。你都跟谁说过？
3: 我就跟他说过。
4: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3: 最好打着滚说。
4: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3: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4: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3: 嗯，
4: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
2: 就是，真可怜。

0: 进来一下。
1: 你是叫我啊？
0: 对，你进来吧。

0: 德华，辛苦了。德华，今年四十几了？我属马的，43。哦，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1: 啥个人问题？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哎，你看，现在就想你了吗？
1: 你啥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
1: 成了家什么的，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0: 你想做谁的主啊？
1: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0: 这不可能。
1: 阿德，爱说的废话。
0: 你笑啥？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你在讽刺我，耍我玩？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1: 啊，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
0: 你又笑啥？我笑了吗？
1: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
1: 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笑>我这回是真的笑了，这次我可没看见。<笑>
0: 哎，德华，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0: 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德华，我说啊，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
1: 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我没听清。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你欺负我了？
0: 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医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1: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
0: 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嗯，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又那么好玩吗？那什么呢？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
1: 你怎么又进来了？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不算可不行。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0: 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1: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2: 我困了，真要睡了。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2: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3: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4: 他要愿意了，他要愿意了。
3: 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3: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哼，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
1: 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
4: 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

0: 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1: 不同意我也接。
0: 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1: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2: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1: 那我是。

0: 你这么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哎，怎么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1: 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她高高兴兴的出嫁。
1: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
1: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
1: 这么看着我干嘛？
0: 嗯。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还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2: 真好看。谁来了？
3: 二人和王艳凤。
2: 姑姑，恭喜您！哎呀，
1: 恭喜什么呀，艳凤？
2: 恭喜了，姑姑。哎呀，
0: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2: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姑姑来。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看看，看看，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1: 是吗？<笑>
4: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也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有啊？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0: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全国光明行动大型护眼公益补贴工程100天专项援助计划现在全面启动，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可以缓解视疲劳，改善眼底微循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一片呢补3样，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一片呢、补3样，蓝莓花色干护眼底，枸杞子养肝明目，叶黄素酯过滤蓝光。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全补，坚持吃缓解视觉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第四，护眼养全身，增强抵抗力，每天2片，眼睛舒服，身体啊也舒坦。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今天参加全国光明行动护眼公益补贴，享受100天专项援助，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

0: 你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帮助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每天嚼2片，缓解视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3: 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0: 眼睛不舒服的根呐，在于体内氧化损伤，自由基多，眼底微循环不通。花色干呐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活性是 VC 的20倍，VE 的50倍，吃下去进入血液，帮助清除垃圾。坚持吃啊，就能感觉眼睛舒坦，身体轻松。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失所养。蓝莓花色干，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叶黄素酯防护蓝光，三管齐下，每日啊嚼2片，给眼睛多一份呵护，让眼睛啊越用越舒坦。
3: 就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后来啊，老婆买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开车出门啊他也就放心了。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一片补3样，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

0: 其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全国光明行动大型护眼公益补贴工程100天专项援助计划现在全面启动，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可以缓解视疲劳，改善眼底微循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一片呢补3样，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啊，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一片啊补3样，蓝莓花色干护眼底，枸杞子养肝明目，叶黄素酯过滤蓝光。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全补，坚持吃，缓解视觉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第四，护眼养全身，增强抵抗力，每天2片，眼睛舒服，身体啊也舒坦。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今天参加全国光明行动护眼公益补贴，享受100天专项援助，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9。
4: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

0: 厂不挣钱，大家呀、啊、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九毛九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帮助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每天嚼2片，缓解视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3: 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0: 眼睛不舒服的根呐、在于体内氧化损伤，自由基多，眼底微循环不通。花色干呐、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活性是 VC 的20倍 ，VE 的50倍，吃下去进入血液，帮助清除垃圾。坚持吃啊，就能感觉眼睛舒坦，身体轻松。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失所养。蓝莓花色干，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叶黄素酯防护蓝光，三管齐下，每日啊嚼2片，给眼睛多一份呵护，让眼睛啊越用越舒坦。
3: 就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2: 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1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4: 凭啥说我妈就没扔了？
15: 你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4: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果。
1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1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7: 江南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

0: 越好。
1: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2: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1: 心情太好了，
2: 非常喜欢这里。
3: 从荒山富绿、矿山富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偏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 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0: 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2: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早知道她能嫁给你，我早送她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啊？

0: 哪儿都聋了，拿鞋再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0: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2: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2: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3: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0: 笨蛋，你说烦什么？
2: 一目了然嘛。
0: 猫坑拴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你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5: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4: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4: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4: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哪把年纪了？

0: 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2: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3: 上班去
2: 啊？
3: 你去写生啊？
2: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3: 是啊，都是的。哇，
2: 长得真秀气啊，
4: 真漂亮，
2: 像你一样好看。
3: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2: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3: 哎，
2: 再见。
5: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6: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5: 长什么样？
6: 就他那个样呗。
5: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5: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5: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3: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7: 基本上当完了。哟，
3: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3: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3: 哎，下回呀，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0: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3: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1: 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2: 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1: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
2: 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
1: 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
2: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吧！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
1: 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
2: 不如我一个家属。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真
1: 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
1: 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

0: 更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1: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2: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3: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4: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2: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4: 你爸在哪吃啊？
2: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4: 吃吧。
5: 哦，我吃饭啦。
4: 饿死鬼科生。
6: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2: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4: 回来了
7: 啊？
4: 怎么吃得这么快啊？哎呀，
7: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4: 谁来了？
7: 军区的梁副政委。
4: 来干嘛？
7: 审核班子。
4: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7: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干你什么事儿？
4: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校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姑姑，你找她干嘛？她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0: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哎。
2: 小赵，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2: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2: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2: 俺家四燕回来说。

0: 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1: 什么？
2: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2: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3: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3: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0: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3: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0: 思想听谁说的？
3: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
0: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4: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5: 那就好。老蒋啊，
4: 啊，
5: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优害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4: 啊，我知道，我明白。
5: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4: 啊？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5: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4: 啊，是。
6: 我们回家。
0: 哦，睡了，
6: 睡了。还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0: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6: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0: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6: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0: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6: 丁小燕，
0: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6: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0: 哎，你别回家，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6: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4: 啊？啊，
6: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6: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0: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3: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6: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0: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6: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6: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0: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6: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出差。
1: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0: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1: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0: 哼！
1: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0: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1: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0: 再见。
1: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批点作业批完算了。
4: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没意思。
4: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3: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4: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6: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3: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4: 哎，这里边别放这儿，放这
5: 儿。啊，也行。
3: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3: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3: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3: 哎，
5: 走了啊。
6: 哎，
5: 再见再见。
6: 再见啊，夏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3: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6: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3: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6: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6: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3: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6: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3: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6: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3: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6: 呀，又有咖啡喝了。
3: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6: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3: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6: 下午喝咖啡，走啦。
3: 哎。
7: 风景。
8: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9: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

0: 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

0: 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

0: 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

0: 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 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

0: 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见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6: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葛老师啊！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1: 安老师，哎，我来啦，
2: 我等。

0: 你呢。来，快进来。
1: 安老师。
0: 夏老师。
2: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0: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
1: 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呦，真是太好看了。
2: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0: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自然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1: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2: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3: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coffee，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0: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又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哎呀，这品
3: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3: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我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0: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0: 说要2-3天的吗？
1: 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0: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0: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0: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0: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0: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好，我一会儿就来。
1: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
1: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
0: 不是。
1: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哦，不速之客，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3: 行，江德福，你等着。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4: 走了。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哎。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哈哈，哎嘿，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哦，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这，快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的毛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是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
1: 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骗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嗯，
0: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3: 来来来来来，
0: 开战了。
3: 开战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4: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3: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4: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啊。

0: 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啊，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0: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2: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
0: 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1: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0: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3: 姑姑，姑姑，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4: 你妈上哪儿去了？
3: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4: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3: 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哎呀，热得慌，给她
5: 拿了。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1: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0: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5: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
0: 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哎，咱们俩喝。
6: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7: 干什么的？哎，说你呢。
8: 干什么的？
7: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8: 写生？哎，你还写熟呢？
9: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8: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10: 请接江司令。
11: 喂，
1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1: 我干什么了？
1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10: 说你个鬼呀！
5: 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吗？
11: 不错，确实不错。
5: 只是不错呀？
1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5: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5: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5: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11: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5: 这你就不懂了。

0: 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人。报告首长，还有这些。这是什么呀？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江司令，速写和素描。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
1: 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花桃，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嗯。 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
2: 剩下的还给人家，
3: 都还，
1: 都还了，
4: 一头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
3: 妈，你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高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4: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4: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听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对对对，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哪是我的目的啊，都是你在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他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他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

哇，这是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

0: 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那这是什么眼神？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
1: 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0: 你想起什么了？
1: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呢。
0: 跳，你还死了呢！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
0: 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啊，
1: 来了，
0: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2: 看着妹妹啊。
1: 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风
3: 景免费，免费！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免费领，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4: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3: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有3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5: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死。

0: 司机啊，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1: 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三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0: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儿跟哪儿。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两步。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0: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三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1: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3: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0: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1: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3: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1: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
0: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1: 免费，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0: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4: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

0: 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1: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2: 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
1: 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3: 免费，免费！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今天扫码免费领，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
4: 扫地这件家务事儿，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每次屋里砸屋里脏了，打扫卫生，先拿起扫帚弯腰扫一遍，先扫一遍，垃圾归到一堆儿，还得去拿簸箕重新接垃圾一遍，簸箕不平，垃圾还怎么都扫不干净，反而弄得到处都是洋灰。打扫完一间屋，腰就酸得直不起来，膝盖弯得生疼。好不容易扫完了，地上的灰还得拿个拖把去拖。家里要是再养个猫狗，满地都是毛，扫把扫半天也扫不净，蹲下去捡，腰更受不了。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这么简单的家务事儿，您又张不开那个口。
1: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把扫把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台手动扫地机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现在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本次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仅限50岁以上，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扫把和拖把了，但原来那套老办法弯腰弯腰再弯腰早该升级了。今天送的这台是全方位升级款
2: 款有三大真本事，第一特别省事。
5: 您看镜头，地上撒一把瓜子壳、碎纸屑，再掉几根头发丝。我单手把刷头往上一放，轻轻一推，哗，毛发碎屑一下全卷进去，直接收进机器自带的收纳盒里。不用扫帚，不用簸箕，不用弯腰去收。平时扫地，灰尘、头发、瓜子壳、墙角毛絮，一遍就干净，清洁无。

0: 司机啊，刷头边上的毛刷贴着墙根一转，缝里的灰也带得出来。第二，加厚拖布，干湿两用，擦拭面积大。拖布是升级加厚纤维布，前面扫完垃圾，后面拖布收灰，完全没有水渍烦恼。脏了拆下来，清水一冲，晾干再装上，干干净净。第三，也是最省心的一点。不用电，市面上那些吸尘器要换电池，按键一堆，咱们上了年纪根本玩不转。这台不一样，纯手动机械，拿起来就用，不用充电，没有电机，用上几年也不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心，
1: 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三大真本事。扫拖二合一，不用弯腰，不用电。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
0: 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就走，走哪儿跟哪儿。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床底沙发底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脏洗哪。杆能拆，头能拆，布能拆，盒能拆，都能洗，而且安装特别简单，就两步。先装底杆，再装拖把杆，几秒钟装好，装好就能用，不用的时候往墙边一挂，放自己家，放儿子家，放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好不好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63岁的王阿姨打来的。
0: 您好。是的是的，这手动扫地机是真好用。以前扫地扫把扫完还得处理垃圾，打扫三间屋，腰酸的好几天直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腰一点都不弯。早知道有这机器，我这些年腰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现在好了，单手推着走，腰一点都不弯。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还有67岁的李大爷住在3楼，
2: 以前家里也买过吸尘器，要充电，按键多，他不会使，摆在那儿吃灰。领了这台手动扫地机，不用电，不用充电，拿起来就推，一扫一拖一遍过，灰尘毛发直接进收纳盒，倒出来一冲就干净。
1: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
3: 爸，您这扫地机可真行，这下您扫地我可算放心了。
2: 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们老两口在家干活平平安安，别累坏腰吗？
0: 再说说72岁的刘奶奶，独住老小区，腰不太好，每次打扫完腰酸的半天直不起来，都得扶着墙歇半天。我这辈子不爱麻烦人，扫个地还要弯腰受罪，老觉得心里憋屈，我自己轻轻松就能行。
1: 领了这台扫地机那天，
3: 他特意把全家都扫了一遍，单手推着，腰没弯一下。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在家弯腰扫地累坏腰。这台手动扫地机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给爸妈领这一台，比买什么都实在。
1: 这台手动扫地机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说它好，不是我们说好，是真的好用。
0: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膝盖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更待何时。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拖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1: 免费免费，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0: 叔叔阿姨，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客厅地上撒着瓜子壳、碎纸屑、头发丝，您单手一推，刷毛一卷，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不用扫帚，不用搓挤，腰都没弯一下，干干净净。第二个画面，前面扫完地了，后面的加工纤维布一拖，灰尘也被吸附上，干干净净。打扫完一间屋，腰不酸，气不喘，膝盖也不疼，一遍就干净。第三个画面，用完了往墙边一挂，不占地，下次拿起来就用，扫灰拖地收纳，这台扫地机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可您在家干活的每一步它都给您省着劲。
4: 早知道有它，这些年腰和膝

0: 膝盖真不用遭那么多罪。
1: 它扫的是灰尘毛发，省的是您弯腰的力气，护的是您的腰和膝盖。这一台手动扫地机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就扫码领取，把这份关爱带回家。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
2: 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弯腰，这台机器就是来帮您直起腰杆的。整个机身是金属加长杆，94厘米高，照着咱们站着推的姿势来的，手往上一搭，腰都不用弯，单手就能推着走。底下刷头可以360度自由旋转，拐弯抹角，床底、沙发底，转个方向就够着了，完全无死角，还配了橡胶滚轮设计，不摩擦地板，推着特别省力，轻轻一带就走，走哪跟哪，细节上更是贴心，扫完的灰尘毛发直接收进收纳盒里，往垃圾桶一提一倒，手不沾灰，用完了往墙上一挂，机器自带挂钩设计，挂起来不占地，晾干也快。老式房子空间小，这个设计太实用了。机身、收纳盒、不锈钢管、纤维吸水布，全都能拆能洗，哪儿脏洗哪儿。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全新升级的手动扫地机带回家。郑重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只限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请立即扫码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取，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手动扫地机带回家，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扫地的好帮手，扫拖二合一，50岁以上免费领，前100名报名，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现在赶紧扫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前100名马上扫，
1: 不要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给自己领一台，干活更省劲。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0: 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有的小朋友跟我说，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我说那太会了，
6: 麻香猪肉干。
7: 成吉思汗呢有三大宝，一是烈马，二是弯刀，第三就是牛肉干，
8: 孜然麻辣香干，
9: 吃点花椒，它可以除湿解毒的这种作用，
10: 越嚼越香，
5: 咸中带着点微甜。
10: 做辣条
11: 怎么这么香？
12: 这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11: 对。
12: 哟，这辣椒可够辣呀！放盐。
13: 出锅。
1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通通通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朋友跟我说，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我说那太会了，
1: 麻香猪肉干。
2: 成吉思汗呢有三大宝，一是烈马，二是弯刀，第三就是牛肉干，
3: 孜然麻辣香干，
4: 吃点花椒，它可以除湿解毒的这种作用，
5: 越嚼越香，
0: 咸中带着点微甜。
5: 做辣条
6: 怎么这么
5: 香？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6: 对。
5: 哟，这辣椒可够辣呀！放盐。
7: 出锅。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这认可的滋味太好了。
1: 你们干嘛了呀？
2: 有的小朋友跟我说，程叔叔你会做冰淇淋吗？程叔叔你会做辣条吗？程叔叔你会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
3: 不是，我能问一下吗？人孩子有这么多迫切的要求，你怎么回复的呢？
2: 孩子们最后说了，说的程叔叔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我说那太会了。孩子们说，那程叔叔什么时候做呀？我说明天给他们成品。
1: 回家研究去吧。
2: 不用研究，人生学习要需要捷径。你知道吗？捷径是什么？你们家就是捷径啊。我来你们家。
3: 来我们家给孩子们做小零食。
2: 对呀，我一想你们家两位老师都在呢，现在小朋友们都翘首以待，都盼着我明天呢。
4: 帮他个忙吧，
5: 帮他一个忙吧。啊，那我先给你做一个。
2: 行，同伟啊，为了我们儿童的未来啊，成长。
3: 你要给孩子们做个什么呀？
5: 我今天做个肉脯吧。
2: 对，
5: 麻香猪肉干。
2: 这个好，
5: 猪腿肉，
3: 黄酒，
5: 这是鱼露，
3: 芝麻。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早先的时候这人们，我觉得好像那什么牛肉干，
2: 对，
3: 是他们就说草原民族是吧？
6: 没错，这个牛肉干可以说是，蒙古族人特有的。我们知道啊，成吉思汗呢有三大宝，一是烈马，二是弯刀，第三就是牛肉干。
3: 他那时候是怎么做的这些牛肉干？
6: 那个完全是
3: 对，没错，
6: 完全靠自然风干。内蒙古大草原，那么它的烈日和狂风是非常的多，所以他把牛肉分解了以后，那么既切成牛肉粒，然后添上各种调料，很快呢就会风干。
3: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肉脯就有点偏南方的那种口味，
6: 对，
3: 猪肉脯、牛肉脯都有
2: 啊。
3: 你看我们刚才调馅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首先它用到的是鱼露，
2: 对，
3: 我们之前好像做菜的时候也用过
5: 鱼露加了香料，白糖，适当一点点食盐，然后加点是生抽。
2: 白糖多吗？放了
5: 三勺。
2: 哦，甜的这是。
5: 对，因为我做的是粤式，这一步呢就要需要一个烘焙纸，这叫牛油纸，我们要做个铺垫。给我一个来个擀面杖呗。
3: 擀面杖有。
5: 把这个牛猪肉呢一定要均匀的分好，摊平，然后烤箱呢，待会儿我们一个烤箱烤。
3: 为什么今天要用猪腿肉呢？
5: 因为在孩子吃起来，猪腿肉没有那个叫牛肉那个纤维粗糙一点，那我用的是猪腿肉，也可以用里脊肉代替，猪里脊。
3: 但一定是要瘦肉嘛，是吗？为什么不能要那种什么这个肥瘦相间的这种？
5: 肥瘦那都冒油了，那得。
2: 改炸了，该擀了吧？
5: 该擀了，我得把这个
3: 铺在上面，大概擀多薄多厚的？
7: 它这个是越薄呢越容易成熟，
3: 熟的越快，
7: 时间就会短一点。
5: 对，好了，
7: 行了，
5: 我们先给它去烤啊，烤完了以后呢，再撒蜂蜜，刷蜂蜜和那个白芝麻。
3: 现在就可以烤了。
5: 对，
3: 那烤箱热着没有啊？你只早让它热上了是吧？
5: 对，好，我来吧。别给我弄断了！
2: 不，放心啊。好嘞。
3: 这大概得烤
5: 20分钟。
2: 20分钟啊？
5: 对。
3: 两面20分钟，高火吧？
5: 高火。
3: 20，行了。
5: 好嘞，
2: 那这20分钟呢，就得咱何老师上吧。
3: 我的妈耶！这真是给您留了20分钟，您这是可着劲儿的花这时间呀！
2: 我跟你说，
8: 怎么可？我这是就点豆腐干儿，你们这好还可着劲儿花这时间？
3: 这豆腐干儿我认识，旁边这些料，那我跟你说，那不得咕嘟熬炖煮的吗？
2: 后边
8: 很快啊，
3: 小茴香啊，
2: 这小茴香，
3: 这叫什么豆蔻？这个东西叫
2: 草果，这个
3: 芝麻，
2: 这个不认识吧？
3: 不认识，你告诉我。
2: 跟你说很简单，这是辣椒。
3: 好，这个呢？
2: 这个太简单了，这是跟小茴香老混。你既然这是小茴香，那肯定是孜然。
3: 孜然啊，这还有一些，这叫什么青
8: 椒？麻椒。
3: 你要做个嘛呀？
8: 来，我要做个孜然麻辣香干。
3: 麻辣香干，
8: 对，
3: 知道孩子们爱吃这个。

0: 小麻辣口。但是第一步呢，这里边要提起孜然的香味儿，所以还请您帮我把这孜然炒香。
1: 好嘞。
0: 我们呢要把这个豆腐干呢，其实可完全可以把它切成咱们的蓑衣花刀。
1: 老二，您看有没有这种简单有效的？像这种假期孩子在家也没事儿，可以跟着家里人一起来做，来参与做他自己吃的小零食。
0: 那有啊，
1: 我们哎，
0: 这个如果不切蓑衣花刀呢，我们就跟小孩马玩具似的啊，把它落成一摞，然后分成四条，哎，这还快，是吧？嗯，切三刀。把它切成这种
2: 孜然味出来了
0: 条。
1: 王老师，这孜然我们平时买回家里要是自己在家烧烤的话，这也是要先把它炒一下吗？还是说平时生的也可以啊？
0: 要先把它炒一下。
1: 哦，炒一下才能把这个香味激发出来吗？
0: 没错，你看这个火，你这火候用的真好啊。
1: 是小火吗？
0: 就是这种中小火，让那撑的热度要匀。这孜然炒到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呀？这孜然跟生着一样，然后呢它这完全成熟了，然后香气还四溢，特别的
2: 出来，
0: 所以要特别的注重于火候。哎，微微的上点黄边，这就齐了，
1: 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到这样摆上，
1: 要擀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3: 其实何亮老师用这个豆腐干，你说用熏干也行哈。
0: 对。
3: 大家对您是不是做小宝那个儿童的零食？这豆腐干在豆制品所有的豆制品当中含钙第一。比南豆腐、北豆腐，包括那熏干，它的含钙量是最高的，豆腐干，所以尤其给孩子吃特别补钙。
1: 哎，就简单这么擀了一下。
0: 最好的办法还是这个，这比擀面杖要强。
1: 为什么？
0: 擀面杖擀不碎吧，这一压就碎了。你看这个点压强特别大，所以我们拿这碗边在上边。你看几下就碎了，看见没有？是不是上边的我擀半天都不碎？
1: 包括咱们家里现在都有那种小料理机，是吧？哎，其实一打也省事儿，
3: 碎了。
0: 那个呀，
4: 但是还没有这个现象。
0: 我还真不建议使这料理机，因为料理一打它都是电器，有那个电的那个味道进去，它会很，你看它味道很丰富吧，它吸味能力也很强，所以它会把电的那个
4: 电动机里边的那个油蒸挥发出来，
0: 对，那个味道会进去，所以我这方法是最好的。
1: 行了。这孜然咱就压得差不多了，是吧？
0: 啊，你别说，炒那么多的孜然，这次擀的是最香的。擀好这孜然以后呢，我们这菜也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啊。因为主要是以孜然的香气嘛。
1: 哎，那些呢？
0: 这些都要用，
5: 都要用。
0: 我说基本上完成了。
1: 基本
2: 还没完成。
0: 现在下面一步就是开始制作了。哎，但是这里边最重要的一味食材就是它
1: 孜然。哎，这个叫什么椒来着？
6: 藤麻椒。
1: 藤椒吗？是叫藤椒吗？
2: 青花椒吗？
0: 青花椒就是。
3: 这个季节吃点花椒，它可以除湿，它有除湿解毒的这种作用，杀菌。
4: 但是麻辣程度麻最好的还是四川花椒，四川大红袍，力大，而且呢它的麻度也非常高。
0: 对，因为咱们正好是小朋友吃吧，要小麻，所以
3: 小麻没感觉下料
4: 就可以。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熏干呢，实际上我们要是真正大批量做的时候，应该是把这个炸一下。
1: 哦，炸一下。哎，
0: 咱们呢，
1: 就让它表皮就是有一点这种炸的这种就是焦的感觉。
0: 不是，炸的时候也要怎么样？这个温油浅炸，就是让它的水分尽量的抽干。哦。抽干水分以后，再赋予什么？再赋予汤汁的味道进去。
1: 明白了，嚼起来就有味儿了。
0: 对，没错，它就口感就好了。小火慢煸的形式啊，把它要煸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熏干呢，它是四面金黄啊，尽量让它出水，
6: 它表皮起到一个韧性，
0: 对，增加它的韧性，增加它的口感，对，这已经上了金黄色了，上了金黄色以后，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香辛料先放进去，
2: 那我给您倒哪个？
0: 对，
2: 这个吧，这，
0: 对对对，倒进去，对，这有一个误区啊。像这种东西，草果这种东西，一定要拿着刀拍一下。
2: 那我拍。
0: 对，拍开了，
1: 要不然没有味儿。
0: 对，要不然它味道出不来。
1: 这个叫什么？豆蔻没事儿是吧？
0: 豆蔻没事儿。对，豆蔻呢，它这个本身球比较小嘛，这个外边有一层硬壳，这层硬壳整个包裹着香味儿，它出不来。
1: 你说这些香料不加水，它这个味道能释放出来吗？哎，
0: 就是
3: 油了，
0: 这它容易油啊。然后一会儿我们要加水啊，
1: 也得加水，
0: 对，也得加水，这个是需要靠一会儿的。小火慢煸，这样呢，把这香料味儿，你看这香料一下一煸出来了吧？哎，好，下面呢，我们下这个花椒跟辣椒。这个辣椒呢，想让它不辣怎么办？
2: 不辣怎么办？哎。
0: 两种，
1: 别撕开，
0: 哎，对，啊
2: 对，
0: 别碎，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一点呢，就是给它里边加一样东西，加一样调制品，
1: 醋，来。

0: 没错，加一点。哎，那我们不吃的辣味儿，来放那干嘛？
1: 有香味儿啊！啊，
2: 辣椒香味儿吧。
3: 它放完醋以后呢，它这个一会儿我们吃不了酸味儿啊，因为醋的挥发性很强，所以会把它的辣味儿怎么样刺水的那种辣味儿给它带走。所以呢，我们加一点醋，然后呢，把我们这辣椒放进去，然后放我们的花椒。
0: 辣椒，
3: 它这么做呢？
0: 略微的一煸炒，这个你要想让它辣味小，就怎么样？下进去以后，我们就开始加其他的调味品。
3: 那就来这个吧。
0: 这个不用放，这一会儿我们最后用的。然后我们就放酱油，来点生抽。
3: 对。哎呀，我觉得我这一锅料真是这豆干儿少了，应该多弄点豆腐干儿。
0: 来一点点老抽，老抽不用太多啊，稍微的有几滴就可以。
3: 罗老师，像这豆腐干儿。
4: 它算是哪儿的特产呀？还是说但凡有做豆腐的地儿都能做豆腐干？
5: 豆腐干是中国特产，啊，
4: 为什么说豆腐干是中国特产呢？因为中国是豆腐的祖国，啊，中国的豆腐可以说是闻名世界，世界的豆腐都是由中国走出去的，也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传说，但是这个传说还是很可靠的，就豆腐的发明人。 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所以啊，刘安就被称为呢，就是豆腐的祖先。那么豆腐发明以后呢，啊，它非常迅速的，就是走遍了全国各地。可是豆腐因为它含水量大，它鲜香啊不好保存，于是我们又发明了制豆干的方法。哦，那么一个就是把豆腐。 豆浆让它点浓，第二加大压榨的力量，所以呢制成豆腐干，然后呢要经过卤水，也就是盐水来浸泡，浸泡以后让它入味，再经过鲜各种香料的熏香，
0: 明白了啊。
4: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豆腐干呢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名品，北京的熏干是做这个是最好的，北京的熏香，天津呢，天津有梦记的香干，
0: 那么也是做的非常好，因为它是来源于南方地区。
3: 我们这高碑店，河北高碑店豆腐丝儿，
4: 豆腐丝当然也是豆腐干的一种，
3: 对豆腐丝，
4: 所以像呢那个还有特别是湖南长沙的豆干，也是非常有名。
0: 陶老师，像这是不是得把整个都扣干了这水？
3: 对，
0: 把水都要扣干。
3: 这个时候是让它入味儿的时候，我们刚才把这些料都加进之后，我看您又放了一些调料。
0: 对，
3: 放了一点盐啊，因为有酱油和老抽了，所以盐不要多，
0: 因为本身这种豆干呢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呢，放了两小勺糖，然后放了一点味精。啊，这里边呢不用去加料酒，因为本身没有这种荤腥的东西。如果想加酒呢，就是增加一点酒香气了。小孩还是别吃了。
3: 别吃，对对。
5: 所以咱现在就等着它靠，对吧？
0: 对，
5: 靠干为止。
0: 好嘞，
3: 这汤汁儿顺儿吃那就快就都收干了，是吧？
5: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不是这要上了？
0: 哎，没错，这时候我们才撒这个呢。
5: 这很重要，
0: 关火以后。
3: 均匀撒，
5: 再来点吧。
0: 没错，
5: 绕大圈儿。知道。齐了。好嘞。哎，这可比那个辣条那些。
3: 哎呦，这太得辣条了。哎，
5: 这真的凉了以后当零食。何老师，嗯，
0: 没事啊，
5: 随后还要撒点芝麻。
3: 哎呀，更香了。
5: 哎，特别好吃。
3: 不错，那么接下来该刷蜂蜜了，是吧？蜂蜜了，哎，蜂蜜呢？蜂蜜这儿。这刚才那个，刚才童磊，刚才童老师是看了看，说我们家这烤箱不行，这功率太低，所以把上下的这个纸去掉了。如果您家这个烤箱的功率够大的话，不用去这纸。那你看去了纸之后，就迅速就干了哈。
6: 烧完蜂蜜啊，还得撒一样东西。
3: 刷什么来着？
6: 芝麻。啊，芝麻。啊，芝麻。那我给您撒吧。
3: 行。
6: 好嘞。那这边撒高点儿。啊，你看你撒这一撮。哎呦喂！
7: 我这左手不方便。
6: 人家谁不是用左手啊？
7: 嗓子发炎疼吗？
6: 人家是要这样高高的。
7: 对。
6: 你
7: 看这不就对了？
6: 好嘞，我再烤两三分钟。
7: 哎，
6: 小
7: 那面还用吗？
6: 也要抹一下，但是现在呢，先烤这一面啊。
7: 两分钟变一下颜色。
6: 那咱们等会儿吧。
7: 其实我们现在大孩子出去零食吧，你看不用面包、饼干或者说带点水果，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含蛋白质高的食物都不便于孩

0: 的干了以后，起码你今天带出去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就补充了我们孩子零食当中蛋白质不够丰富的问题。
1: 明白了，我看这可以了啊，
2: 可以了，
3: 可以了吧？
1: 这我帮你关了。
2: 行，
1: 你离远点。
3: 我看，
1: 我怕你都
3: 跟外头卖的一个颜色呀。
1: 我怕你，啊，好香，滋啦冒油。
2: 哎，我来吧。
3: 哎，这味儿跟外头卖的也一个味儿。
1: 哎呀，真好。
3: 得切一下吧。
1: 哎呦，我从来没有发现我们家这神奇的烤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家这烤箱这功率不行。
3: 换一个吧，这烤箱太什么。
1: 那你送我一个新烤箱吧，老程。
3: 这个肉怎么做呀？再说一遍吧。
1: 哎，这就边儿就你是不想要了是吧？
3: 尝尝，
1: 我先尝尝。
2: 先尝尝。
3: 怎么样？跟外头卖的一样吗？嗯。
1: 哎呦，好吃。
3: 好吃吧？
4: 凉了更好吃，
1: 比外头卖的那个
0: 香
1: 软和。
3: 对，
1: 外头卖的有的时候嚼还嚼不碎，
0: 费劲呢。
3: 我觉得蜂蜜可以再多刷点，
1: 没错，
3: 对吧？蜂蜜再多刷点就好，
1: 再稍微甜一点，
3: 真好。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
0: 腐竹啊，
13: 特别好的豆制品，
14: 这是那个豆制品的精华部分。
1: 那剩下的这是什么呀？辣椒面。
15: 对，
1: 朝天椒。
15: 对，
1: 这是
15: 孜然粉。
1: 哦，孜然。芝麻，
15: 白芝麻，生的白芝麻。
1: 哦，生的白芝麻。
15: 对啊，完了后呢，那个小茴香，
1: 小茴香和。
15: 首先呢，我们这个太脆了，不好切。啊、
14: 对，
15: 上锅蒸一下。哦，
14: 对，
1: 直接这样
14: 蒸啊。泡一下，蒸一下都行。
15: 道理。
16: 这个这招就叫妙招。啊，
15: 盖上盖。
16: 你要拿水一泡也能切，但是那个吸水膨胀了，长个儿再炸费劲。哦。这一蒸它有点蒸汽，一会儿就软和了。
1: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啊？
15: 2-3分钟。
0: 啊、哦，还挺快的。
15: 让它回软就行。它什么时候切完，我什么时候好出锅。

0: 椒还
1: 对他不是他能切吗？他称为辣王，他喜欢吃辣椒。
0: 他能吹，你到时候再把手切上，你还得带他上医院去。
1: 在你们家切，那跟我没关系。
0: 如果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一会儿这还得，比如说过个油啊，煎一下或炸一下。
1: 不炸不炸不过油。
0: 不用炸，不用。
1: 不用不用炸。
0: 这就是直接就弄完以后，待会一拌就行了。
1: 对。
0: 那董老师给我们说说这腐竹吧。
2: 它是就是等于是把那豆子磨好了以后，放在那个，它是一大排锅啊，那都放在里面，就跟熬豆浆似的。那火熬着，那个不能大滚，微滚，微滚完了一会儿呢，那个豆浆表皮啊，表面上就结了一层皮，那个人把那挑起来挂起来。哎，挂起来，那就在那挂，就是他一个早晨，基本上从早上起来4点钟起来开始干，干到差不多太阳出来以后，差不多干到8、9点钟，也就这事儿就完了。他就是
0: 他出一层挑一层，
2: 出一层挑一层，他一排嘛，从这边挑过去，完了在那边挑过来，这边又得了，这就是一直在这么挑。哎
0: 这个是用油炸过的吗？
2: 没有，就是完全晾干的。
0: 哦，完全
2: 晾干的，就是在那儿晾着晾干的。
3: 我知道方晴为什么觉得它是过了油的，因为大豆本身能榨油，大豆里边的脂肪含量非常丰富，所以你老觉着摸着有点油，
0: 看着就油光光的，
2: 对，油光光的。
3: 所以你这么吃没事儿，它既是熟的，又不是含油很高。
0: 哦，你这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1: 对。没有，稍微长点，稍微短点都无所谓。
0: 其实我怎么觉得有的还咬不动了呀？
1: 别着急啊，别着急，
3: 还得那个
1: 再蒸一下。
3: 这腐竹里还有一个，就我们吃也特别好，就尤其像我那年龄的吃，它含钙特别高。就我们补钙肯定首选是乳制品，但是其他的这个腐竹啊，像豆制品也算一个含量很高的东西。
1: 是把这盖开上，该蒸了。
0: 啊，又再蒸一遍是吗？哦，
3: 它这样更好蒸了。
0: 再蒸一遍。
1: 摊开，
0: 哎，这再蒸上个2-3分钟，
1: 3-4分钟。
0: 好，
1: 跟观众朋友说了，这个腐竹呢，我们蒸的时候要尝一下啊，腐竹有原味儿，有咸味儿的。
2: 对，
1: 你要是有咸的时候呢，而且它很咸，就不要再放加盐了。
0: 哦，还有带盐味儿的。
1: 对，假如加盐味儿，要是没有味儿了，我们就可以盐和糖适量；要是有咸味儿的，就浇不下，就直接加糖就行了。
0: 明白了，
1: 是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放入蒜蓉。给它煸香。
2: 明白，你要看看你那个辣条，那个背后的说明上面都有什么？你看看它做的跟人家一样不一样？
4: 有大蒜，也有芝麻，还真有芝麻啊！
0: 哟，这辣椒可够辣呀！您这都放进去了？
1: 对。
0: 其实老赵，你这是在炒料的时候，你这分别放这些东西，放的时候会有先后顺序吗？
1: 会有先后顺序。
0: 我们最
1: 先放蒜蓉啊，放辣椒啊，完了后呢，放那个孜然。跟那个辣椒粉，还有那个小茴香是最后放。
0: 这三样是可以同时放的，一定要先放的是蒜和辣椒，是吧？
1: 对，
0: 蒜炒香味儿。
1: 对，蒜一定要有香味儿，它出来才有味道，知道吗？
0: 那个芝麻为什么一定要选生芝麻呢？
1: 你待会儿你炒芝麻糊了，你选生芝麻慢慢煸，它熟了。
0: 哦，这还得要再煸一下，是吧？
1: 对，
0: 不是说最后直接撒到上面。
1: 这时候把这个生芝麻扔里头。
2: 好。
1: 你得跟这锅气掌握好了啊。哦，好，这个时候了，开始放点盐，
0: 放盐加味儿了。
1: 加糖。
0: 好，这糖要多加一点。
1: 对，
0: 稍微多了
1: 点水，不要太多。哇哦，把这个水给它倒了点水吗？让它水分烧出去，就没有不含水了。哦，让它找点糖啊盐都稀释过来。
0: 这边这个差不多了吗？
1: 差不多了。好了，关火，开开。
0: 哎呦，这时候辣条都塌乎了
1: 啊。对，完了把这个辣条倒进这里，
2: 直接倒进去。哦，你把它炒匀就得了是吧？
1: 对。
0: 哎，这待会儿是不是一放稍凉了以后，它
1: 就稍微硬了，
0: 还会再硬一点，是吧？
2: 这当热菜吃也挺好，我觉得。
0: 对呀，
3: 热菜，哎，
0: 是吧？作为一个热菜吃，确实看着
2: 也不错。尤其夏天喝啤酒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出锅，
3: 这不就是辣炒腐竹吗？
2: 做成条状了，做成条状。
3: 我以为学了一道热菜。
2: 是热菜吗？
3: 这样一加馒头什么的，肯定挺好吃的。
1: 一道美味可口。

0: 辣条就这么诞生了。哎呦，
1: 益安宁丸提醒您，户外野营安全第一。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拿醋，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9: 醋溜。盖菜的肉片，
10: 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8: 蒜香、醋香扑鼻。
9: 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跟以往炒法有点不一样啊。蛋液里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水淀粉，
11: 特别香。
12: 开胃解暑的醋溜酥藕饼，浓郁的香味。
8: 小火，哎呀，
12: 醋溜酥藕饼出锅。
1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美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葬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京津冀首趟一单至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2: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3: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它，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它。
2: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
4: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2: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
4: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2: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

0: 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
1: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0: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2: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0: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2: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中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3: 10月14号，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5: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6: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

0: 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1: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0: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2: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0: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3: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1: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4: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0: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5: 加快建设幸福河北，离不开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见效。石家庄市平山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从道路改造、老人就餐、学生接送等身边事入手，用一个个小切口撬动民生福祉大提升。
6: 近日，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南部富民南街拓宽改造工程正式通车。改造后，道路双向4车道，宽30米，平整通畅。
7: 特别满意，现在小黄龙卡这4车道特别通畅，除了送孩子开洋车，一点也不堵了。
6: 富民南街沿线分布3所学校、2个居民小区，有近1万名师生和7000名常住居民。改造前，富民南街仅5米宽，每天人车混行，拥堵频发，地下管网老化失修。为此，县里成立专项攻坚专班，推进征迁协商，仅用14天就完成了补偿协议签订与房屋拆除。施工队伍昼夜赶工，3个月时间，这条新路建成投用。
8: 这个路修好以后，嘿，晚上灯火通明，遛弯的、健身的特别多。
6: 让广大居民交口称赞的

0: 除了更加通畅的道路，还有小学生免费校车的开通。平山县城共有17所小学，1.9万名学生。当地部门经实地摸排，规划出6条线路、38个站点，调配40辆公交车，开通了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实行错峰发车，点对点接送。专线试运行以来，累计发放学生公交卡5800余张，安全接送学生21万人次，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明显减轻。
1: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了公交车我自己就能上学，然后是在车上还能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很开心。
2: 老人也省事了，特别好。
0: 平山县是山区大县，一些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比较多，吃饭成了难题。平山县统筹各村老年人口数量、闲置场地资源等要素，陆续建成投用多个爱心食堂。在东王坡乡冷泉村幸福大食堂，每天中午晚上有50多位老人吃饭，其中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60至70岁老人午餐4元、晚餐3元，只收成本价。
3: 饭不赖，很好，要软和，要可靠。今年我70了，就是免费在这种吃饭的，俺们老年人感觉这正是幸福。
0: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8个村爱心食堂投入运营，服务60岁以上老人1000多人。70多个村的爱心食堂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更多山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此外，平山县还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推行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基层医疗就近取药等惠民举措，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4: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推进城市更新提质，加快实施重点片区改造项目，建设一基一业美丽县城，不断提升全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聆听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0: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6: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7: 哦，小郭你好，你好，
6: 先带上话筒。
7: 你好，
6: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7: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6: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7: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时候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6: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因为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7: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岭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是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6: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7: 对，
6: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7: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0: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圆形制圆材料圆

0: 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1: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护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护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3: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团苗。
0: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4: 我这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水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5: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
6: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5: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
7: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5: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昨天，装载近30万元货物的国际公路运输车从雄安综合保税区驶出，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标志着雄安新区首单保税加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顺利落地。保税加 TIR 模式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与 TIR 运输的高效便捷深度融合，可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
2: 日前，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河北崇礼站落下帷幕。作为奥运会积分资格赛，比赛设置男子精英、女子精英、男子 U23、女子 U23 四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2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河北。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将迎来一场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地雨量较大。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降雨暂停，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明天夜间到16号，在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都有中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雨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生效中。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以及海上，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受到风雨的影响，降温也是在所难免。那预计呢，从16号开始，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左右，张家口更是只有14、5度，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27度；张家口晴，3到21度；承德阴转晴，5到23度；秦皇岛小雨转晴，8到24度；唐山阴转晴，9到24度；廊坊晴，11到25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12到27度；衡水晴，13到27度；邢台晴，14到27度；邯郸晴，15到29度；雄安新区晴，10到25度；定州晴，11到27度；新集晴，12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西藏阿里多云，0下6度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7到20度。感谢收看。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

0: 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

0: 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7: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0: 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

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

0: 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卫视今晚播出。
6: 600多亩地，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就换不来你硬吃一回呢？
7: 就剩搓羊了。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6: 没啥，劈柴来着。
8: 俺参加了八路军，打小鬼子呢。
9: 费文念老师他牺牲了。
10: 文念哥走了，俺陪着你。
6: 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走。
11: 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没味儿，他哥腻味。
9: 俺回来了。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

0: 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0: 哎呀，俺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去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还有，让俺好好照顾您。
1: 这还用他说呀？
2: 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 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指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俺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哎，
3: 锦鼎，
4: 郎义庄啊，
3: 喜得贵子。
2: 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喝。俺宁家啊，在这天牛庙村几世兢兢业业，续得寸宅赤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金呢。 即刻升迁为县团练局局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新衣服你再给做脏了。等会儿，等会儿，坚持会儿啊，坚持会儿，坚持会儿。
3: 冬天，
4: 看着那小子了。
5: 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3: 啊！飞大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啊，
6: 给点吃的打发走，看孩子过两天再来啊，今天不方便。
3: 不是东家，他是带着儿子捡舅舅猫的，俺没法赶啊。
6: 捡什么舅舅猫？不用他们捡。
7: 快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8: 俩村后谁
7: 来看看
8: 谁在大门口？
9: 哎，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6: 胖子啊，
7: 来，这
6: 大门口有客啊，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10: 啊，孙子
9: 来了。大胖子，哎，
3: 胖子，东家让你们进去。哎，
6: 真的，快快快，来，这走走。
11: 娘，
12: 恭喜
13: 恭喜恭喜
7: 啊！孩儿呢？
14: 连夜
7: 来，连夜
14: 看看，
7: 叫可玉。哎呀，
6: 可玉，
7: 看看，哎呦，村主快来，来，咱捡舅舅毛了啊！哎
14: 呦，捡舅舅毛了，
7: 舅舅到，孩儿笑，捡捡舅舅毛，百病绕道走。
9: 捡一下，捡一下，哎。
3: 大少爷，门口。
14: 啊，来您坐吧，啊，您坐这儿，来来坐来，来这边。哎呦，哎呦，这边请。
15: 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
6: 屋里请。
15: 不必了，还有药物在身，告辞。
6: 慢走。
16: 去。去。
17: 撤！
4: 金仙芝，请可金仙芝接到委任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朔河，到鲁南民团报道。经过在下的举荐，可金仙芝报道后，即可荣升相应职位。机不可失，还望贤侄即刻出发。儿啊，你发达了，爹支持你干大事。儿啊，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
5: 是个好事，爹，但就是太赶了，这一点都没准备啊。
4: 还准备啥呀？军令如山，爹也不想让你走。你要是走了，爹就好像失去了半个臂膀，但爹又不能，又不能此时阻拦你的前程。儿啊，眼下时局动荡，赶紧跟对了人，站稳了脚，当你有了势力，一样回来忽悠你老爹和咱宁家。
5: 哎，那俺这就去准备准备。爹，俺给你磕头。

0: 银子，把儿抱进来。
1: 咋了？
0: 俺的儿可玉，你刚满月，你哥就走了，你哥去干大事，去光宗耀祖去了。俺可玉儿快快长啊，长大了陪着你爹，让咱老宁家更大、更富、更阔。
1: 看你是喝醉了，说的什么醉话？是不是啊，可玉？别抱啦，给别抱。来，咱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一遍。哎呀，仔细点来。 横平竖直，看我，俺终于会写俺的名了。
2: 咦，写的怪好。

0: 去给俺哥看看去。
1: 你哥在四爷家呢，去吧。
0: 那俺去找他去。
1: 俺看这个霉味儿也转了性了，真是怪好。
2: 哎，小青，哎
3: 呦，嫂子，
2: 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
3: 走哪儿去啊？
2: 那个省城的边叔叔举荐他去鲁南民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你说这石头去打仗，不就等于去送死吗？
3: 你去看看。啊，
2: 快去快去！
1: 快急快急，
2: 赶紧去了，家里乱着呢。哎呀！哎呀，
3: 俺哥你可进来。
4: 俺刚才看见他骑着几匹快马带着几个人去村外了，这会儿估计你是赶不上了。

0: 你家这麦子比往年至少少了三成，少不了地零。昨天你们也看到俺家地了，俺家地都不止三成了。
1: 赶上灾年，这已经算不错了。俺爹说过，有一年旱灾之后是蝗灾，这一大片蝗虫飞过之后，颗粒无收，连草木都没了。土地户子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2: 爹，您这风寒啊刚好，身子骨弱，你就别干了啊，不差您。
0: 叔，人手都够了，快歇着吧。是二伯，歇着吧。
2: 俺好了，俺都好了，让俺歇着呀，这不让俺着急吗？再说了，俺也吃药了，啊，割麦子慢点割不就完了吗？
1: 您要实在想干，你一会儿跟婶子们把腰子吧，啊。
2: 都歇歇吧啊！过来喝水的。哎，管上吧。啊，好了，
3: 好了，哦，慢点啊，爹。哎，走了，嗯。哎呦，好嘞。哎呀，孙子，你记住了啊。
4: 这世上第一好吃的是饺子，第二好吃的，就是麦子粥。嗯，妈妈，回来吃饭了，在这儿吃了，你吃你的吧。
3: 行，这棵啦，你们算是替傻条养下了。哎，咱家人脉啊，还有几天就收完了，人这地多的，还得再忙活几天。
4: 行，忙完这一段，俺去看看地，买趟个两番亩。现在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更得需要地了。行，那俺陪您多走走，多看看，远点儿也不碍事儿，
3: 只要地好就行。
4: 爹，俺想着，咱就不着急打麦，俺再去扎几天密旱。
3: 行，俺跟你一块儿去。
4: 您就别去了，刚好没两天。
5: 等我回来，陪您打麦。
3: 啥意思？瞧不上俺？
5: 打麦子俺也是一把好手啊。
6: 爹，大脚是心疼您，扎密旱您就别去了，歇歇。
3: 歇不了啊，越歇越有病啊。
5: 你吃好了，
6: 哎，别管着，我一会儿一块堆收拾，你带他两个认字去。哎，哦，来，走了，来，秀玲带你们认字去。
5: 大脚，一会儿你吃完了，你也来认字啊。
7: 你名字还不会呢？
5: 老让俺
7: 学字儿，俺学字有啥用啊？
8: 你说有啥用啊？你媳妇儿又识字儿又会画画，你得向人家学习呀。
5: 你爹说这对。
7: 叔，
8: 婶儿，
5: 呀，猪子来了。
7: 哎，
5: 那这喝麦仁汤呢？
7: 哦，
8: 哎，
7: 谢谢。
8: 喝口。
7: 我吃完了，吃完了，不喝不喝。
8: 喝喝。
7: 有事儿啊？
8: 哎，
7: 谢事儿。大脚。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俺有个割麦子的活，不知道你干不干？俺负责揽人，还剩俩人，说割一天的麦子给半吊钱，还管饭，你去不？
8: 去，刚才啊和大小还在说这个事儿呢。
7: 行了，别人你甭找了。
8: 那太好了，让俺找五个人，现在人齐了，那明早就去皂角岭见啊。
7: 皂角岭，谁家的地？
8: 黄子告诉俺的，应该是宁学祥家的。
7: 哎呦，是不是宁学祥家不能去啊？
8: 去，
7: 为什么不去啊？凭什么不去啊？干嘛不去啊？给钱吧。给啊。
8: 管饭吧。
7: 管他呢。
8: 一定去。
7: 俺听俺爹的。
8: 行。
7: 嗯。
8: 爹，咱给宁学祥扎密旱，可不能让秀知道。
7: 这事儿也别让你娘知道啊！你
8: 就别去了吧。
7: 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管饭吗？晚饭也别吃了，留着肚子，
8: 吃死，喝死。俺磨镰刀去了啊！

0: 哎呦，师傅，大家啊，来了啊！
1: 人都来齐了，
0: 来齐了。
1: 那饭咋还不来呀？不吃饭咋干活了吗？
0: 也该来了。哎，来了。凤姐，都到了。啊，都到了。
2: 到了。
0: 宁老爷。
2: 哦，都来了啊。哎，
0: 都来了。
2: 哎，筐子啊，不是让你叫五位好手吗？那不就仨呀？
0: 没了呀。嗯。
2: 哦呦，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俺亲家吗？俺哪敢劳你大驾呀？你也来给俺帮忙来了？哎呀，俺这心口热乎乎的，
1: 俺这心里凉飕飕的。饭呢？
2: 坐着呢，家里坐着呢。啊，管够。看看。啊，哎，俺姑爷好得很。
3: 兄弟，啥时候放饭？俺昨天晚上就没吃，俺饿得慌，俺没有记忆，东家。
4: 这个规矩不是这么个规矩吗？一天管三顿饭，然后就饭掉钱是不？
2: 别人行，你小子不能跟俺讲规矩。俺儿可劲打江山去了，把团练的好差事交给了你，那是拿你当亲人呢。
3: 东家，俺跟俺柯金哥不是不一个情况吗？这不俺不是得养家糊口吗？是吧？
1: 人家说的对，养家糊口。你蹲这儿干啥呀？拉屎啊？饭啊？
2: 王子，啊，等饭去。
5: 哦，好，你等啊。有啊，你等。
2: 咱干着吧，啊。

0: 来了。啊，小费，帮忙打水。
1: 好。
2: 这也不够吃。
3: 得了得了，俺把粮食留给你们，俺回家吃去。
0: 都。
1: 哎呀，真是个宁老财呀！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泪来，就这点够谁吃啊？
0: 能别急啊？那是俺专门拿地瓜干来泼了汤啊。
1: 这是汤啊？
0: 啊。
1: 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2: 爹，您吃完了，回家歇着吧。
1: 俺行。
2: 行啥呀？这半垄都没干完。俺看您这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这都不是您以往的活计。回吧啊，您的活俺干。
1: 你做好准备吧，他说帮忙就是拿不到工钱，一块走吧。
2: 俺不回，您回吧。
0: 姑爷，

0: 哎，慢着点啊。嗯。
1: 咦，咋手一个？俺老亲家呢？
0: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1: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0: 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1: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咱都是亲戚啊、哦。你帮俺，俺帮你，这不正常吗？
0: 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1: 哎，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0: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不就想省份工钱吗？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1: 大爵，都说你手严纳语，俺看你挺能说的。好，好，俺听你的啊。俺歇着，俺姑爷挺想干。
0: 还有，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汉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您也知道，格麦是个啥活。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俺说的是这个吗？啊，
1: 啥？
0: 啥？都传开了。你饶峰儿和峰大脚白给你割麦子，还不给人吃饱？宁学祥，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哎，
1: 都是那帮忙的，要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割麦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1: 俺没钱，你搜，俺没钱。
0: 筐子呀！
2: 哎，
0: 把老爷的钱袋拿来。左兜。

0: 拿着，给封大脚的他们家送去。好，去啊！不许留。好，
1: 不留就不留啊，儿子。这钱也没给外人，都给了你姐了啊。乐了乐了乐。
2: 俺就知道，割麦子钱不会给他，要不然打水漂了吧，白干。明天咱别去了。你两个今天给你姥爷家割麦去了是吧？没。没呀，俺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的。
1: 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

0: 咋了爹？
1: 咋了？
0: 咋了？
2: 咋了？
0: 爹，爹，
3: 他爹，
0: 爹，
3: 他爹，他
2: 爹，
3: 爹，
2: 他爹，
3: 你咋了？
4: 咋了？哎，
3: 你等我父亲，
4: 慢点。
3: 他爹，哎，这是咋了？啊？他爹，
5: 他这是为惹走路，肝火反胃，这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如果静养的话，没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操劳过度，所以说呢，就引起了旧疾发作。现在气血两亏。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我还得出诊，我就先走了。
6: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5: 哎，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你这是干啥呢？这里面都是之前俺卖草药攒下的钱，俺想都拿去给爹买地，等爹身体好点儿，咱就带他去看地。

0: 爹，喝药了。
1: 娘，
2: 哎，在娘，
1: 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生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困呐困呐，咋也困。
2: 俺记着娘。
1: 后来买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给俺留下了18。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
2: 你咋这么说呢？咱无事过得紧吧，那也蒙个肚子呀。俺觉摸这日子怪好的，
3: 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
4: 爹，买地了。您看看，雪瑞二叔家皂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

0: 爹这辈子就想给你外孙子多留点地，可惜爹没本事啊。到了到了，你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伞，加上别钉子，咱家是二十三亩地了呀。
1: 可
0: 儿子，好好种地呀。

0: 精神，想不想听种地的事儿？
1: 想。
0: 世上七十二行，咱是大庄户的。大庄户是干啥的？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十年学个烫花，十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大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三分地，七分浇，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嘴。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

0: 明天，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1: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
0: 秋分，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种麦子，俺最喜欢了。
2: 夜儿轻轻吹，连过山谷，
0: 看上了。

0: 了安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明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明朝。
1: 爹，爹有飞机！
2: 不用怕，佳音，爹和哥护着你呢。
1: 爹，俺害怕。
3: 不怕不怕，
4: 别怕了。
3: 咱回家，爹该惦记了。佳明，咱回家。
0: 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那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俺闺女小佳音已经七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
4: 媳妇，没钱不怕不怕，有碗的。
3: 兔子哥，放下，别走。
4: 狗日子了，看你们大爷！
3: 俺去看看。
1: 你自己小心啊！
3: 快回家。
1: 你自己小心。
5: 奶奶，
6: 奶奶。
7: 娘，
8: 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了，木妹儿呢？木跟你们在一块堆儿啊？
7: 砍柴去了，岳母快回来了。
8: 哦，没事吧，孩子？哎呦，月亮，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
7: 快放下。
8: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呦，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7: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9: 就是二娘，俺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个儿。
8: 赶紧过屋吃去。你两个听着哈，明天你爹再上地去，你俩不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再来炮轰，咱藏地瓜轿子去。
5: 奶奶，俺还要放哨，躲地瓜轿子咋放哨？
8: 那放哨，还得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记着了，嗯，
5: 记了。哦、
8: 好好，走走走，过屋吃饭去，
7: 去
8: 去过屋。大脚呢？
7: 柱子媳妇腿伤了，锅锅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
8: 哎呀，你说这什么世道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哎，他怪好，人家清静去了。
7: 别说这个了，娘。哎，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8: 能啊，肯定。俺信秀，俺信，俺就是琢磨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这，咱这过着么日子？天天吃那个，猪狗都不吃那杂货面子，么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7: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俺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麦仁子粥。
8: 收粮时候，那小鬼子盯得比狗都紧。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不易了。
7: 俺早点去，多捡点。
8: 没事，总之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
3: 秀，秀，快给我弄点止血药。哎，俺家那药粉子不好使，止不住。
7: 你等着，哥。哎呦，
3: 哎呦，婶儿，你看看，止不住。
8: 快啊，快快，
3: 快点。
7: 敷上。
3: 好，
7: 快上药，
8: 都快去。哎呀。
9: 佳明，佳明，哎，走了走了走了。
8: 佳明，拿半个窝头去，给你喝了，哥。哦，
10: 苏苏啊，出来抹灰了。
11: 嫂子，俺这脸还抹吗？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哎呀，
10: 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
11: 谁知道那小鬼子啥时候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你等锣声响了再抹也来得及。啊，
10: 也是。哎，也不知道是咋的，我这心呢，就是觉得不踏实啊。文典，又得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11: 自打知道文典哥打小鬼子，俺这心里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10: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
12: 你看看，你看看，来不及了吧？
10: 房子，
12: 没抢我，没抢我。
3: 苏苏，问一下嫂子，啊，锅盔药，
12: 锅盔药，嫂子，爸，快去看门啊！哎。

0: 吓死俺了！侯阳，你咋来了？
1: 嫂子呢？俺有急事儿。嫂子，出事儿了。
0: 啊？咋了？
1: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丁了，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啊？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
2: 走！
0: 嫂子不着急啊，姑姑呀，被炮撞钉，不就干活吗？这干完活是不是就给送回来了？
1: 这哪说得准呀？有的修完炮楼子就放回来了，但那是少数，有的连修好几个，还有的被抓去挖战壕，耳边听着枪子满天飞。那吴三叔他儿不就这么被抓走的吗？5年了都没见人影。
3: 都怪俺，都怪俺啊！俺就不该让他们去荡荡啊！俺就是想着家里那些个瓷器啊、钟表啊、银烛台啥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换点银钱那能傍身总是好的呀。这咋就遇上这事儿了？
1: 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怨不着您，要怨就怨那小鬼子，不是玩意儿。
3: 这两个一块被抓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0: 嫂子，咱不怕，没有三长两短，万一就修个炮篓子就回来了呢？啊！
1: 这小鬼子现在疯了似的，满街抓人。俺看这架势，抓走了可不容易回来。要俺说呀，这大院子就剩你俩，没事别往外跑，把大门抵死，有事走小门。把你们自个儿照顾好是要紧事儿，啊！
0: 俺知道了，你赶紧走吧。
1: 贝家嫂子别太担心了，兴许就像苏苏说的那样，没几天就回来了。啊，俺就捎个信，没啥事走了。
3: 苏苏啊，这小青和刘胡子被抓了，那小青也早早的被小鬼子吓得回了老家，现在这家里头可就剩咱俩了。郭桂燕说的对呀，得把大门顶严实了哈。
0: 嫂子，咱不怕，天塌下来，俺给你顶着。现在，俺去把门顶上啊。
3: 俺得去烧香，求祖宗保佑他们俩能赶快回来。
4: 爹，好了没有？
5: 可以，爹好尿好。
4: 爹好，
5: 拿着。
4: 小鬼子，上上上！哎呦，
5: 小祖宗，不能说这话，让日本子听见了，咱家就遭殃了。
6: 咋的？自家院子还不让俺儿讲话了？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无

0: 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0: 好。
1: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
5: 交通旗呀呀，
4: 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贤集，共祝家国安康。十月十八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贤集，共祝家国安康。十月十八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3: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1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 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5: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6: 因为我与众不同。
1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6: 我已苦练20载。
15: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6: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5: 你到底什么速度？
16: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5: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6: 零油炸，毫无负担。
15: 你到底什么赛道？
16: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7: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

0: 俺看你是被小日本子吓稀了胆儿，600多亩地，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就换不来你硬气一回呢？600多，就看不起你给人家端茶倒水那样，看着就令人烦。
1: 哪壶不提你提哪壶？俺愿意干，那是刘部长交给俺的差事，说俺干好了能保咱全家，俺能不干吗？ 再说了，俺这么干为啥？不就是为了那点田地能多大点粮食啊？为了你和俺儿，别饿着，俺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家。
2: 好了，爹，这个家除了俺最心疼你，就是俺娘了。
0: 胡说八道！我会说话，
1: 聪明聪明。
3: 苏苏啊。
2: 嫂子去拌饭哈，嫂子，咱吃杂货面吧，好米留着，万一文典哥回来呢。哎，给文典留着，留着。我给一点啊。哎呀，好好好。
4: 鸡蛋换爷。
2: 鸡蛋换盐，鸡蛋换盐，啊！哟，还有花生油呢。
4: 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笑>
2: 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4: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2: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4: 没油，二小姐，就剩粗盐了。
2: 行，盛吧。
4: 哎。

0: 你家嫂子好点没？
1: 不好咋办啊？这日子还得过。嫂子跟俺说，让俺见到你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回来先跟俺家报信，不然俺俩还蒙在鼓里呢。哎，
0: 这个谁看见都会跟你家报信的。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1: 没啥，劈柴来着。
0: 这是双劈柴的手吗？

0: 谁啊？
1: 俺，郭桂耀。
0: 你咋又来了？
2: 俺再不来，你们还有柴火吗？
0: 桂耀兄弟啊，谢谢啊，俺给你拿钱去。
3: 不用，俺捡点柴火不费事，不要你们钱。再说了，您和苏苏原先都是俺的好主顾，俺虽然干的是公平买卖啊，但的确赚了你们的钱，这事儿俺一直放在心里。这大家子就剩你们俩女的了，以后别跟俺客气，啊，有事言语。
0: 哎，好，那俺给你包点地瓜干子吧，刚蒸熟的，你带回去。
3: 那俺就不客气了，晚上省得拌饭了。
0: 好。
3: 哦，对了，把这个抹上，手别沾水。
4: 郭桂耀，俺以前咋没发现你心眼还挺好的？
3: 门缝里瞧人不是，俺原本心眼子就好得很。
4: 等哪天小日本真走了，俺还做你的好主顾啊。
3: 行，俺虽然不为了这个，但这话听着舒坦。
4: 俺帮你。
3: 哎，行了行了，歇歇那双手吧。

0: 咋了？
1: 山头上来了两个人。
0: 啥人？
1: 看着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美军，俺看着眼神。
0: 行，你们先回。
2: 婶子们，跟俺走。哎，
3: 好。
4: 哎，哥，你留下，俺去。
2: 你自己小心。
0: 别打！
5: 是长征哥，
6: 大娘，
0: 长征大哥，长征大哥，
6: 哎，大娘，
0: 是你们啊！啊，
6: 小姐，你也来了，
4: 大脚哥，
7: 长征大哥，这一路累坏了吧？哎呀，真是累坏了。
2: 喝喝，哎呦呵，
7: 谢谢舅舅。嗯，
2: 长征掌柜，您咋这么久没来啊？
7: 俺这么久没来呀，是因为俺参加了八路军打小鬼子呢。
4: 八路军啊，说您那药铺呢？哎，
7: 俺来就是说这事儿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县城的长春药铺，那儿有俺们的同志。
2: 联络据点。哎，
7: 对。平时啊，小贾也在那儿。
0: 小贾，费文典咋没和你一块回来啊？
8: 对啊。
7: 咋了，
4: 大脚哥？谢谢嫂子。费文典老师他牺牲了。就在前段时间，日伪军联合30,000余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了扫荡，费文典老师带领我们的小队在这次反扫荡任务中击溃了敌人好几支队伍，可就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增援，费文典老师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就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小队又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根据山上战友传来的消息，伤员和卫生小队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去寻找过，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0: 家书。我跟着队伍进山，下午跟小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了山坳，在这儿做短暂休整后，将继续乘胜追击，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送到你们手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们说说话。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视生命的过程中，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母，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费家。
1: 文典啊，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饮水风糕啊。
0: 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2: 东哥，你回吧。
0: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行，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它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的。

瘦子，俺那老驴子，俺给你备了金疮药，这还没用几回呢，你咋就走了呢？你替俺赶了那么些路，不挑吃不挑喝，咋今天挑上俺了，把俺一个人撇下走了？今天俺瞒你，以后谁瞒俺呀？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劝俺吃你的肉，俺哪舍得呀？俺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走了。

0: 苏苏，上次你跟俺说等俺回家，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俺几次梦见俺回家了，俺还从来没对家那么向往过，思念过。
1: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2: 飞云点走了。
1: 走哪去了？
2: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1: 他
2: 飞云点死的。
3: 文典牺牲了，这个消息彻底打碎了苏苏对未来日子刚兴起来的劲头。俺心里生疼，恨不得像小时候那样把苏苏抱在怀里。可是俺妹已经是个成人了，她甚至没有像以往一样找俺哭诉，她无声地接受了这一切。更让俺觉得是俺，还有这命运亏欠了俺妹。长春也带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杜先生的消息，他正带领游击队在打鬼子。大脚让俺告诉费家嫂子和苏苏，杜先生一定会为文典报仇。多傻小鬼子。
4: 嫂子啊，
5: 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2: 嫂子，文典哥走了，俺陪着你。
5: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2: 嫂子，

0: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啊，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
1: 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打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
0: 明天咱去看看他们。
1: 俺明儿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0: 哎。
2: 苏苏，苏苏，怎么回来了？
3: 费文典死了，费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
2: 啊，文典死了，咋回事啊，闺女？
3: 哎呀，快别问了，苏苏这头烫的跟火炭。

是呢，倒盆冷水来，筐子，你看要不要请郎中啊？啊，苏苏啊，喝点水，行吗？啊，你现在烧着呢，行吗？

0: 文典，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
1: 文典啊，嫂子出来了，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伤什么心血，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 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文典啊！

0: 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2: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呀，这么早就起了，咋不再躺会儿呢？俺睡够了，啊，好多了，不那么烫了。俺给你熬了鸡汤，趁热喝。俺喝不下。俺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还让你照顾啊，咱俩不说客气话，俺还正愁家里没个拉光的伴儿呢，你一来俺高兴坏了。但俺好了，俺啥活都能帮你干，俺可不需要个使唤丫头。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你一来俺就跟你姐说了，你要是闷了无聊了，你就去找你姐拉呱去哈。苏苏，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到家了就开心了。
5: 是啊，

俺回家了，俺得高兴，俺不能让家里人为俺操心。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俺也是30几岁的人了。那你看俺，俺连白发都有了。

0: 一定会好的。当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
1: 完全按照你嫂的意思做的，啊，用臭墨汁涂了三遍。谢谢嫂子，是怪臭的。谢啥？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那咱继续上课。
2: 好。
1: 昨天教的人口足，还记得不？记得。写下来给俺看看。哎。
2: 人爹，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他说他是方腻歪，哎，没味儿，是天天念叨的。腻歪，你是腻歪，
3: 大表哥，是俺。
2: 舅舅嫂子，二娘，是俺呢，小聂呗回来了。哦，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一会儿来个信儿。
1: 燕南
3: 进，梅妹儿，
1: 快过来呀！快去！
3: 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4: 这人就去哪儿了？我回来了，俺今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
5: 你怎么还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
4: 哥，你喝你喝，稠的。
5: 啥好面儿？俺这些年在外边，我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有的喝就不错了。 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华城农场，这好粮食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这些杂货面，就这还不够呢。
4: 梅味儿，去把哥的大粮拿过来。哎，来，大舅哥，这个德胜斋的烧鸡，点心，我孝敬老人的。哎。
6: 二娘，尝尝这点心。哟，慢点吃啊！
4: 可惜了，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来，
1: 姐，哎，吃饭呢，苏苏来了，来坐，来吃。
4: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哎呦，
6: 这是来客人了？
4: 那不是客，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梅味儿他哥，蜜味儿，
6: 记得吧？
1: 哦，腻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小时候的样子。俺记得他是马子维村时候跑的哈。他回来以后没味儿，可高兴了。
6: 苏苏吃了吧，没吃在这凑合两口啊。
1: 不是，俺吃了，你吃吧。
4: 那二小姐，烧鸡，尝尝吧。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6: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儿。
1: 你吃，银子他俺说你回家了。
4: 啊，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
1: 啊，
4: 哎，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干了些啥？吃饱了没？
3: 哥，哪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
4: 哥。
3: 那你干啥不回来？
4: 俺敢回来吗？你刚才没听见呀？你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人人喊打呀。这事儿俺知道，
3: 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
4: 哼，没怪罪，说得轻巧，没怪罪，俺娘咋饿死了？
7: 聂伟，俺跟你说啊，你这话说的，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宅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啊？
0: 俺省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俩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俺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1: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梅味儿啊，这是。咋了哥？哎，
2: 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
1: 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取的，俺叫封自成。嫂子说咱这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能写字的字。大脚哥叫封自勇，俺叫封自成，你就叫封自明。
3: 咋样，哥，这名不错吧？
4: 封自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腻歪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1: 可不咋这样说。
3: 吃饭。腻歪，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咱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 村里人都看着呢，读书写字都交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家俺姐夫对待梅味儿比对待家明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4: 叔叔，
3: 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呢。
4: 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梅味儿他哥。
3: 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冯腻歪，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那就说你爹带着马子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了。
5: 好了好了，苏苏，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
4: 腻歪，能回来就好。
3: 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受不了。养一个梅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得人家哥也赖你。
6: 不是要跟姐回乌拉馆吗？走乌拉馆去啊！
4: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6: 那最好是这样。
4: 梅味儿，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搬。大脚哥。
0: 俺去看俺爹俺娘了。你还挺有理。走呀，
4: 苏苏，腻歪儿，好不容易回来，我不该这样。
0: 不怪你，苏苏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话是直了，可在理呢。
4: 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王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7: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4: 来，就，都歇歇，喝口水，喝口水。哎呀，哎呦，就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兄弟俩，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节都干不完。 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腻歪记在心里了。来，大脚哥，柱子哥，来喝口水啊！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 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

0: 没有钱，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哎，
1: 妞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子的事儿呗。
0: 对，
1: 给俺们讲讲。
0: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就让小鬼子打了。
1: 哎呀，你想讲，俺们都想听了。
0: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 最后就活了俺一个，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俺伤好，俺还得去跟他们干。
2: 对，干吧，干吧，干吧。
3: 爹，铁头叔，你娃说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4: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0: 娘，哎，你们说打过小鬼子吗？俺也不知道。来，俺看看是啥玩意儿。这是窝窝啊。铁头哥，你先放下。先等等，先等等啊，你先等等。
1: 不让吃。
0: 哥，你看来了吧？给你把菜回来。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整点好吃的，交过。
3: 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
4: 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5: 呀，吃饭了。这烧鸡啊，啊，你们这个干啥？你这个
4: 好久没吃这烧鸡了。来来来来，嫂子，二娘，
3: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4: 快了，俺回来去俺哥俺哥的铺盖。
5: 今天就搬走啊？
4: 嗯，俺哥说了，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
3: 该让你们歇息歇息了。一家人说啥麻烦，俺去拿铺盖了。哎，他咋还客气上了？这是有了主心骨了。没味儿啊！
4: 哎，嫂子。
3: 嫂子跟你说一句，俺家不缺你这一口饭啊。
6: 住的不习惯，随时回来。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俺父母辈儿给你们鞠躬了，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哎，
4: 俺走了。
6: 别伤心，哎，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这腻歪。 娘也不想搁他了。娘，你也觉得这腻歪不对劲啊？三岁看老，你看你们那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养不熟，白搭。
3: 大乔。
7: 嗯。
3: 你今天不觉得这腻歪有点奇怪啊？
7: 咋怪？他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他不说了吗？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他哪儿伤了？没伤让你看见了？ 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他不会是马子吧？ 你可别瞎说。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呀。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的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 俺跟你说，这腻歪。
1: 好不容易回来，

0: 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
1: 俺反正呀，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2: 小
3: 儿，谁？大小儿，
2: 燕子，哥回来了。
3: 哥，
1: 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啊！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快！
4: 舅
5: 舅
6: 舅
4: 舅！
2: 哎，好孩子。
1: 这是佳英。
2: 佳英。
1: 这是佳明。
2: 佳明，婶子。哎。俺爹咋样了？俺想见爹。
1: 大脚。
0: 哎。
7: 啥是家呀、啊？家里边得有人儿。你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8: 俺跟你说话呢，
7: 你他妈聋了你？
9: 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只要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7: 你现在就回去，滚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
9: 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7: 不错个屁！当年带鼻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他把咱爹放了吗？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
9: 睡觉了。

0: 爹，你那头发都白了，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
0: 啊，
1: 受了点伤。
0: 伤哪儿去了？
1: 哥，俺可想你了呢。
0: 苏苏，
1: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0: 这是你弟可玉。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9: 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
10: 俺啥时候拿你家东西了？
9: 俺不是让你给俺的，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的。
11: 啊！谁啊？
9: 哎呀，牙尖嘴利，俺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去。我定家人的事儿，你要少管。
11: 姑姑要差点被疯妞儿打死了。
12: 哎呀，打的太狠了。
11: 姑姑要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她，俺心里能舒服些。

0: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亲自去求他，他就能来。嗯，只有你亲自去求他，面对面，他也不好拒绝。只有这样才能救尊一成啊！
1: 总得试试吧。
2: 好，好，好，求求求！我亲自去求他。
0: 哎，还有，你再找他借点钱吧。
2: 咱们都舔着脸让人家救命了，怎么还张着两口要钱呢？
0: 可是，没钱谁给你卖命啊？
2: 哎，也对呀，对呀，都等着发军饷呢。
3: 白师长，
4: 到，
3: 杜旅长，
4: 到，
3: 你们两个，无论如何把孙一成给我守住了啊！等我和参谋长把救兵搬来，我们来个前后夹击，赶紧出发。
4: 是，
2: 好。

0: 你不在前面指挥，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本来人手就不够，司令把一团带走干什么？
0: 什么？
1: 他把江荣华的第一团给带出城了。
0: 不是，不，他跟我说的，只带了手枪牌啊！
2: 釜底抽薪呐！
0: 这仗没法打了。
1: 师长，我们可就剩三个团了，而且残缺不全。 伤亡惨重啊！共军的工时有增无减，这么下去，我们根本拖不到天亮的。趁早保存实力，赶紧撤退吧。
0: 师长，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手里有兵，将来什么都好办呢。
1: 所以咱们还是撤吧。
0: 撤吧。

Yeah!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什么消息啊？哎，
1: 电报！电报！来，一三军团配合得很好，一举拿下遵义城。
0: 太好了，彭德怀让干部团赶快去接管遵义城防。太好了，他们是凌晨两点左右拿下的遵义城，老毛估计的真是八九不离十啊！
2: 哎，对头。
3: 给彭德怀发电，命令三军团的四个团马上开出城外，到城南占领制高点老鸭山，命令一军团从东城绕到城外集结待命，配合三军团阻击敌人。
4: 好，
5: 我听说吴奇伟来了，
4: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5: 哎，我一直就没睡。
4: 听说这个吴奇伟带着中央军来了，我们不得好好欢迎欢迎他呀。
6: 军长。
7: 王家猎到了，
4: 哦，
7: 来的这么及时啊，看来他可真着急了。迎一下去吧。
4: 是。
8: 哎呀，
4: 吴军长。
8: 哎呀，
4: 王司令啊，
8: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7: 路上辛苦了啊。我跟你说，吴军长，我就是把贻误战机就急急忙忙赶过来。我认为现在。
8: 趁朱毛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赶紧发动攻击，一举把遵义给拿下来。
6: 你们看一看，战场选的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啊？
8: 城南一公里的红花岗和老鸭山，那是整个遵义城的制高点。嗯，
6: 好，三个小时之后发起攻击，我让薛总指挥派飞机来助战，在红花岗、老鸭山与红军主力决战，打垮共军，夺回遵义。
4: 好，好，好，
6: 来。
8: 看看我这个指挥部怎么样？
4: 你看，绝对是铜墙铁壁啊！
7: 哎，吴军长，吴军长，吴军长，我们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8: 哦，
4: 参谋长有话直说啊。
8: 吴军长，想必你已经听说了，薛总指挥在贵阳截断了我的财税。哦。 我现在啊是两手空空啊，吃不下饭，已经2个月没发军饷了。哦，
4: 咱们啊都是带兵的人，嗯，发不出军饷，这将士们就不肯卖命啊。
8: 所以啊，
4: 我只能厚着脸皮向吴军长借点军饷了。跟我
8: 借钱啊？
4: 吴军长，我们前军现在真的是困难啊。
8: 俗话说得好，一日无粮，千军散。我们现在别说是发军饷，再拖下去，恐怕饭都吃不起喽。啊！王司令啊，不会吧？啊？说吧，借多少？10,000大洋。
4: 5,000，我现在的军费也不多了。嗯，5,000就5,000，能解燃眉之急就行了。
9: 行，里边请。哎，好，请请请，司令。
10: 赶紧抓紧时间，尽快布置好火力配置。
9: 工事已基本完成，就等着敌人来送死。
11: 我觉得这个工事啊，还得再加固啊。
4: 咱们这一次面对的不是前军，是中央军吴奇伟部的一个纵队，装备精良，作战凶猛。但是军团部给咱们下了死命令，命令11团防守红花岗，他们师团防守老鸭山，绝不许后退半步。
11: 我们打过多少胜仗，比吴奇伟更硬的敌人我们都打得过，也没有让他们占了我们三军团一点便宜。
9: 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有信心是好的。 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敌人的兵力、装备都是我们的数倍。如果只是硬拼、消耗，那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呢。

0: 觉得这场仗，光靠勇敢是不行的，咱们得多动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这场仗到底应该怎么打。
1: 抓紧时间，加固工事，一定要把火力配置好。
2: 是是是，
3: 参谋长。
2: 那边，
4: 参谋长，
2: 敌人什么时候到的？应该快了。我长官命令我部拿下红花岗，再一举进驻遵义。
4: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这儿。
2: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4: 红军也看出了。
5: 红花岗、老崖山是遵义城的要害，可惜了，让他们占了先机。
4: 不要紧，慢慢来。我们有飞机大炮助阵，定能一举拿下这两个制高点。好，可以开始了吧？可以了。
5: 命令炮兵。

检查一下伤亡，把工事都在加固。

0: 这座大山是遵义城南的制高点，它距离遵义城区最多也就一里路啊。只要在山上架上炮，可以直接打到遵义的城防。如此一来，只要中央军的兄弟们再加把劲儿，那遵义城就是唾手可得呀。
1: 王司令说的对，不能给共军以喘息的机会，应该叫唐云山、韩寒营他们一鼓作气，再拿下红花岗，然后直捣遵义。对。
2: 我就是这个意思。好，参谋长，告诉弟兄们，先不要吃饭和休整，拿下遵义城以后，再大吃一顿。
3: 是。
2: 弟兄们，拿下了遵义城，我吴奇伟和王司令会好好的犒劳大家的。
4: 谢谢王司令，
5: 谢谢王司令，
6: 谢谢王司令。
2: 兄弟们，到时候我王家烈在遵义城用最上等的酒菜招待兄弟们啊！
7: 好，好，好，好。
2: 王司令啊，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在遵义城和庆功酒了。
8: 我告诉你，吴军长，到时候兄弟我一定用上好的酒招呼军长。
2: 好，那咱们就一醉方休。
8: 一醉方休。<笑>告诉彭德怀，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老鸭山。夺取老鸭山是关键一仗，如果失败了，遵义可就守不住了。 我们就都要跳进乌江里喝凉水啊！
9: 哎，主席啊，让彭德怀把12团和13团也拉上去吧。
2: 嗯，还有干部团，一起派上去。我们不留预备队了。
9: 好啊。

0: 周老总，注意安全。放心吧。
1: 警卫营到。
2: 全副武装，一定要保护好老总的安全。
3: 是。

0: 加把劲啊！攻势要加牢固一点。这不行啊，再加一道。好啊，动作快！来，再加固一下。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敌人啊，进攻一次比一次猛，频率啊也越来越快。我这边伤亡很大呀，这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2: 王师已经好，
3: 我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4: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节约每一颗子弹，把敌人放近了，瞄准了再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敌人引入阵地，发挥咱们白刃战的优势，把敌人给拼下去。告诉同志们，咱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坚持到一军团跟五军团发起攻击。好，行动吧。
0: 好，走。

0: 小飞，小飞，小飞，小飞，你怎么样了？小飞，小飞，把枪拿走。小飞，小飞，小飞，小飞，你怎么样？
1: 腿撞枪。
0: 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小飞。

0: 我们要把这些炮弹全都发出去，命令12团、13团从两侧进攻，命令干部团迂回到老鸭山背后，三个团同时进攻。
1: 是，
2: 走。

0: 警团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击？
1: 能不能夺回老鸦山？三军团的压力很大呀。
2: 可以派两个团去增援他们。
0: 等等，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

0: 这里还不错啊，你们先回去。
1: 是。命令一营二营

0: 局长已经破译好了。对，好。局长，给我。局长，怎么样？敌军又在大量发炮，他又在。
1: 局长，
0: 我现在只能推断出敌人的位置在遵义城南。
1: 局长，
0: 中庄铺一带。
1: 能破译吗？
0: 可以破译。但需要时间，情况紧急。这样，你把这个情况先给军委汇报一下。
2: 是。
3: 来，看下这份情况。
2: 好
3: 的，局长。哎，主席啊，哦，终于夺回老鸭山了。这朱老走一上阵啊，就是马到成功了。<笑>
2: 好啊，哎，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
3: 嗯。
0: 这个敌人还是会回来的，总这么打拉锯战可不行啊！我们要打破僵局，彻底的扭转战场的形势。
4: 报告，
0: 进来。主席，周副主席，庄飞啊，这是刚刚截获的电报。哦，呵呵，
4: 这钱庄飞同志一来，一定是有重要的情报啊。
0: 是，我们发现敌人正在密集发报，地点就在遵义城南中庄铺一带。信息量巨大，短时间还破译不了，但我觉得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4: 所以我先来跟您汇报，
3: 庄飞啊，你赶紧回去，抓紧时间破译啊！
0: 是，
3: 快去吧。哎，来啊，哎，这个周庄铺离遵义也就十几里路，在这里设立指挥部还是比较合适的。嗯，主席，周副主席啊，
5: 伯臣，
3: 通讯班。 刚刚窃听了敌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反复提到中庄铺这个地方。我怀疑啊，那里是敌人的指挥部。嗯，
5: 对，应该是他的指挥部啊。
3: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5: 告诉林彪，抽调两个团，沿小路迂回过去，打个伏击，先打掉他。
3: 嗯，可以啊，让游击队给他们带路。
5: 游击队应该对去中庄铺的小路很熟悉。
4: 好，我去安排。
3: 好啊，
5: 好啊。
4: 哎，
3: 主席啊，
4: 哎，
3: 中央军的部队现在在这个位置，在这儿。
4: 快，跟上！快，快，快，快！
6: 跟上！快！同志们慢点儿！
7: 杨局长，
6: 同志们小心！

0: 左边慌，这是我们攻打老崖山的炮声。 怎么着？命令唐玉山，现时给我拿下老崖山。
1: 是。
0: 王司令，王司令，不要着急，老崖山我都布置好了。

0: 这声音不像是我们的枪声，吴局长，这听起来可不像咱们的枪声啊！哎呦，别再等了，赶紧给总指挥打电话，让他派飞机轰炸吧。
1: 王司令，稍安勿躁，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哎，王司令，
2: 报告，指挥部外围遭到红军袭击。
3: 他们有多少兵力？
4: 大概两个团，还有游击队。啊？多少？大概两个团，还有游击队。哎，这么多人突然间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0: 命令我的警卫营，给我顶住，一定要给我顶住！
3: 是。
4: 周建和，周建和，你不能死！
3: 周建和，
4: 走！
5: 军长，军长，军长，红军人多势众，已经把我们三面包围了，已经快顶不住了。啊，
6: 废物！
5: 滚开！军长，吴军长，吴军长，哎呦，哎呀，
6: 别拦着我！
5: 一个人上去有什么用啊？你得留下来顾全大局啊！
6: 军长，你不能出任何问题，更不能被共军活捉呀！
5: 警卫营长，
7: 到。
6: 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7: 最多四百人。
6: 王司令，你那还有多少兵力？
7: 我手上现在只有一个团，哦，还有手枪排。
6: 手枪排我知道，你的一个团离这儿还有多长时间？
7: 参谋长，最快还有两里地。
6: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7: 军长，先撤吧，撤到蓝板凳。
6: 稳定下来以后，再与共军决战。参谋长，通知唐玉山，还有马汉英，让他们马上撤下来，就说指挥部遭到了攻击，撤到蓝板凳集结。
7: 是。
6: 警卫营长，
0: 到。
6: 你在这里要坚持二十分钟，等大队人马撤退以后，你们再撤下来。
7: 是。
5: 你留下保护军长。是。
0: 吴军长。
6: 那我们也撤了。好，撤吧。
7: 保重。走向排，
6: 集合。报告师长，总指挥部遭红军主力偷袭。
7: 什么？
6: 吴长官命令我部与93师迅速回防，向蓝板凳方向集结，与吴长官会合。
7: 命令部队全面停止进攻，向蓝板凳集结。
6: 是。
7: 等等，
6: 让他们交替掩护撤退。
7: 是。
0: 师长，现在该怎么办？
6: 还能怎么办？撤！

0: 快！你们三个团交替掩护车队，向南满丹方向运动。
1: 是。
0: 去。师长，撤吧。撤吧，师长。

0: 敌人撤退了，报告！敌人撤退了，
1: 你看准了吗？
0: 看准了，攻击老杨山的敌人也撤退了，而且是交替掩护撤退。好，继续侦查。
2: 是。
0: 看来是义军团跟九军团开始攻击了。同志们，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但是他们现在想逃跑，咱们一定要冲上去，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3: 快让他们跑了！
0: 冲上去！
4: 同志们，冲啊！
3: 命令1师、2师全线出击。
5: 是。喂，李聚奎吗？军团长命令你们1师全线出击。

我们现在要给我往西追，追到鸭西，一直要追到鸭西，明白吗？嗯，太好了，邓平，你现在到前线去，邓平。

0: 报告，徐团长，一时二时都在问，要他们追多远？
1: 追出一百里。
2: 一百里就差不多追到吴江边了。
1: 追到他们腿软，让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再打回来。
0: 是。

0: 怎么回事？磨磨蹭蹭，
1: 这也太慢了！张飞，张飞，张飞！
0: 参谋长，
2: 到。
0: 刚才命令谭云山、韩寒营撤离蓝板凳，到刀坝水集合。
3: 是。
0: 后边的都跟上。

0: 停！前面就到亚西了，走不动了。今天晚上就在亚西宿营，明天一早再去打五星场。
1: 给司令喝口水。
2: 司令，您抽两口吧。
0: 不抽，拿一边去。
2: 那喝口水吧。
1: 不行啊，司令，亚西离遵义太近，不安全。
0: 行吧，那就稍作调整，然后出发。
1: 司令，让我们的部队到黔西县去集结吧。
0: 队伍都打散了吧？
1: 反正一个都联系不上。司令，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紧走。
3: 走吧，
1: 走，
2: 起来，走。
4: 我就缴获了60步枪。
5: 好嘞，
6: 你这步枪算啥？看看我这个门，轻机枪。
4: 你们这算什么呀？看看我们班缴获的迫击炮，金贵着呢。
5: 你们那些算啥？看我们班缴获的电台，这才是稀有物。
6: 他们连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1: 大家安静一下。
4: 处长，看我们这个，
1: 都不错啊，
4: 都好了。你们看啊，我们缴获了这么多。
7: 来看看这个，这个大家伙，还有好多呢。
1: 开心吗？
8: 开心，
9: 开心，
10: 开心。
1: 同志们，咱们呀，这一次是迎来了一次小小的胜利。我们缴获的武器装备还很少，怎么办呢？我们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缴获更多的武器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的敌人大量的逃跑，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追上去消灭他们，或者呀，
11: 把他们都赶到乌江里面去喂鱼。
4: 乌江里，乌江里去。
1: 我也知道同志们现在都很累很疲惫，可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更加的累，更加的疲惫。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篮板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懒汉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想动了。哎，咱们红军可不能当这个懒汉啊。
12: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趁着敌人疲惫麻痹大意的时候追上去，抓住他们，俘虏他们。我倒要看看我们的战士谁抓的俘虏多，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13: 好，
5: 同志们，都跟我来，咱们比赛抓俘虏，
13: 抓俘虏，
14: 抓俘虏。
15: 军长，这就是刀坝水。一个月前，共军在这里和前军打仗，留下了一些工事。
16: 这里不错。
17: 报告军座，我们是已经赶到。
16: 你们唐师长呢？
17: 唐师长在后面。
16: 参谋长，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到刀坝水至罗斯叶一线勾住攻势，一定要死守，挡住后面的共军，掩护全军渡过乌江。
17: 是。
15: 那咱们走吧。
16: 走，

0: 哎呀，这不知不觉的已经早上6点了，又是一个通宵啊！
1: 主席啊，现在各地都是捷报频传啊。
0: 我看呀，这盘棋也该收官了。今天是28日，明天就是29日了。嗯，
2: 老毛啊。这个月是2月，哪来的29啊？啊！
0: 哦，哎呀，忙晕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五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看啊，这盘棋也该收官了。今天是28日，明天就是29日了。
7: 老毛啊，这个月是2月，哪来的29啊？啊？哦，
6: 哎呀，忙晕了，忙晕了。
8: 主席啊，既然是收官，应该给各军团一个明确的指示啊。
6: 嗯，好啊，那就命令59军团就在童子休整，然后控制娄山关、童子一带、遵义的北大门，让3军团就在鸭西原地休息，严防遵义的西部。1军团继续追击吴奇伟的中央军，扩大战果。哎，但是到了乌江就不要再追了，得原地待命休整啊。
7: 啊，好啊，我们也该收拾东西进遵义了。
9: 哎，弟妹先走啊，我得好好的睡一觉啊。
7: 哎，吴班长到，赶快去找个椅子，多拿几张毯子啊，让主席睡个好觉。
10: 是。
7: 来，哎，来来来，来过来，放到这儿，把脚冲着火炉这儿，啊，暖暖和和的。
6: 哎，来，亲自动手啊？
7: 给你加工的。
6: 哎，这个觉睡得香啊。
7: 啊，来来，把脚伸到这边
6: 来，铺上铺上。
8: 来呀，
6: 好好好，
8: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
6: 哎呀，
8: 已经非常的
6: 美美的睡一觉啊。
11: 哎，老毛啊，又是一宿没睡吧？哎哎，你睡你睡，我们呀等你睡醒了一起走。
6: 哎，你这个洛甫同志啊，又打扰我的美梦了。
7: 哎，洛甫啊，你就让他睡一会儿吧。
11: 哎，老毛啊，这南线的追击战还没有结束，你睡得着吗？
6: 我心里知道啊，一觉醒来一定是喜报连连呐。
7: 你过来过来。你看看这儿，
8: 洛甫，
7: 这儿啊，
8: 我听说
7: 我们刚才商量了
8: 一下。

0: 敌人利用我们以前留下的工事，已经构筑比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了。
1: 据俘虏交代，对面支十师和九十三师幺零七团，人数与我们相当，咱们要不要等大部队来了之后再一起打？
2: 肖部长，敌人的主力就要渡江了。肖部长，您的意见呢？
3: 我觉得，敌人在逃跑中仓促上阵，应该没有什么战斗力，恐怕现在早已是进攻之鸟了。
2: 我们一路缴获了很多。 枪支弹药都比较充足，咱们一个团，对他们一个团，一个没有问题。
4: 行，那打吧，
1: 打吧。
2: 三营，你们往左；
5: 是。
2: 二营，你们往右；
5: 是。
2: 一营，正面突进；
5: 是。

0: 快点，快！稳坐，跟上。报告，
1: 行，
0: 团长、政委，我们已经清点人数，敌中央军107团，除少数漏网之鱼以外，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
2: 好啊！
1: 你是怎么抓到的？
2: 他带着两个卫兵逃离了战场，躲进了附近的一户地主家里，被我们给搜出来了。好，你们真行。这叫什么中央军啊？这分明就是遭殃军嘛！哎，
3: 肖部长，听说你是红军中的秀才，要不给咱做一首诗啊？
2: 对啊，来一首。
3: 你们的一个团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真够不容易的。这样吧，我送你们两句诗。
4: 英勇无敌，洪武团，雄师刀霸，告大捷。好，天要亡我呀！军长，薛指挥发电报说已经派了乌镇的九十师来接应我们。
5: 主官到。
4: 给乌镇发电报，让他赶紧来乌江增援我们。
6: 是，
4: 报告。
6: 军长，欧师长来电。
5: 你，
6: 他说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让我们赶快过江，在南岸稳住阵脚才是上策。
5: 我今天不过江了，就在乌江这边，与共军决一死战。
4: 军长，
6: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5: 好吧。
4: 命令部队赶紧过江，然后把浮桥炸了。
6: 是。
4: 命令部队赶快过江，炸掉浮桥。
6: 是。
4: 快过江，快，快过江，
6: 快，
4: 快过江，快，
6: 同步前进，快。
4: 军长，江北。 我们还有一个营，两个连的弟兄没有过江呢。
7: 江北的弟兄们，我吴奇伟对不住大家了。

0: 是我军追剿以来最大的耻辱。薛岳告诉我，说毛泽东重新掌权，我还心生疑窦。从现在的事实来看，这绝非空穴来风。你们都是和朱毛打过交道的将领，应该知道他毛泽东的狡诈。
1: 今后，我们得谨慎再谨慎，先求稳，后求变。是。
2: 欢迎红军！
3: 红军万岁！
1: 红军来了！欢迎红军！
4: 欢迎红军！
3: 好啊！哎。
5: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来啊，当地的群众基础这么好，
6: 谢谢。我们没有这些，不打胜仗啊！
5: 是啊，主席，
6: 你好，好啊，
5: 老乡们，你好，你好，你们好啊！谢谢你们。
7: 主席是不是没茶了？
5: 哎，好像是没有了，刚才那儿有卖的，咱们去买点吧。
7: 班长，主席没茶了，我们准备去买点。
5: 对。
6: 苏黎，苏回啊！
5: 好，别掉队啊！
6: 别跟主席说啊！
5: 好，快去吧，走。哎，大妈，你这茶多少钱一包啊？哎，
6: 你们红军啊，都是好人，不收钱。哦，好，我问一下，哎，你尝尝，怎么样啊？这茶确实不错，
5: 我们全要了，都要了，
6: 我们全要了。
5: 不是什么好茶，
6: 不行，
5: 这哪？
6: 大妈
5: 不行，
6: 没有纪律，不能白拿。
5: 是啊，大妈，
6: 收着啊！哎。
0: 你收好，走，快！哎，
8: 小战士，
0: 这也太多了。小战士，
8: 欢迎红军。
7: 好啊！
8: 红军来了，欢迎红军。

0: 又回来了呀。
1: 是啊，主席啊，这天气都变暖和了吧？
0: 是啊。哎，你看，
1: 哎呀，还是这个院儿。
0: 哎，看着就亲切熟悉。
1: 是啊。哎，主席啊，这40天前啊，咱们就住在这个楼，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40天刚过去，我们又回来了。
2: 这年也过了，天气也暖和了。啊，
0: 哎，这个前军师长百徽章这个大房东，上一次来就没有收咱们房费，这次要不要给他补上啊？
3: 给他补，
0: 走，
2: 走，
1: 走，
0: 哎，走。
4: 报告，最新战报。
5: 16天啊，从这次到的还是不错。到这儿
4: 是啊，是
6: 啊，好啊，
4: 这边程洛夫的
6: 同志们，我这儿啊有一份最新的战报啊。2度赤水之后，遵义战役从2月24日发起，到3月1日结束，历时6天，我们呀。7战7捷啊，
4: 这次
6: 打垮了前军8个团，打败了中央军2个师，其中歼灭中央军1个整团，共计歼敌3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子弹30余万发，轻重机关枪30余挺，其余物资

0: 不计其数啊！同志们啊，这是咱们自去年10月离开瑞金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啊！但是啊，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其中三军团损失更为严重，四个团全部出击，只有一个团勉强可以维持编制，剩下的伤亡都已经过半了。是啊。
1: 这次我们的损失确实惨重。这彭德怀平时打仗从来不叫苦的，这次也喊吃不消了。参谋长邓平牺牲了，第10团参谋长钟建伟也牺牲了，钟驰兵、张宗训两个团级干部受了重伤，营级干部牺牲了3人，重伤了5人。
2: 他们参谋部机关人都空了。
3: 恩来啊，我们要赶紧给三军团增加人力和资源，让他们迅速恢复战斗力。嗯，
4: 好，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文天同志，
5: 同意。
2: 我同意。
4: 没有意见。朱老总呢？
1: 嗯，可以。
4: 博固同志，
6: 同意。
7: 夏翔同志呢？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博成兄，
8: 我也同意啊。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这么定了。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1: 哎，好啊，
2: 来来来，好，
1: 小坤啊，
2: 请，
3: 王主席，
1: 恭喜啊。
4: 主席，里面请。
5: 你好，
1: 你好，
4: 来，快里面请。
3: 停一下，停一下，
2: 停一下，停一下，
4: 来了，
1: 主席来了，大家好啊，
5: 主席好，
1: 好，
5: 主席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快请，
2: 你们写着呢，
5: 好，你们请，你们请，
4: 毛主席，您坐，
1: 好，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5: 您
2: 坐。主席啊，这次写的不错，
4: 后面做宣传用的标语，大伙做了整整一晚上，哎，
1: 你们辛苦了啊，
4: 来坐，坐，坐。
1: 哎呀，你们这个地方弄得不错呀！啊，
4: 你给我们提提意见，
1: 已经很好了。
4: 好，
1: 杜铁匠啊，
2: 哎，
1: 你是咱们遵义县的苏维埃主席，你给我来讲一讲，我们红军走的一个多月，这老百姓对我们还有没有信心呢？
4: 有，当然有。老百姓的心呢，还是向着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前段时间，我们红军有一个卫生员被地主民团给杀害了。在桑木崖一带都成了神了，老百姓啊都叫他红军菩萨，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不知道的。
6: 你是说龙思泉同志？
4: 对。哎，毛主席，你怎么也知道？
7: 毛主席，龙思泉是位好同志，他死都没有向反动派屈服。
6: 是啊，龙思泉同志是好样的。哦，杜铁匠，你刚才说红军菩萨是怎么回事啊？
4: 哦，我们的游击队员把龙思泉同志安排在桑木崖的一个山坡上，附近的老乡就来烧香烧纸祭拜，区长不让办，带着地主民团来挖坟，可没挖几下，一块石头从坟上滚下来，旁边的老乡就喊呐：“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吓得他们呀，扔下锄头就跑了。
8: 主席啊，这个事情啊真神。后来遵义啊来了一个姓高的专员，又带着人来挖坟。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啊，他骑的马被树枝给绊倒了，高专员从马上摔了下，摔断了腿。从那以后啊，就再也没人敢来挖坟了。这个事情啊，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当地的老百姓啊，都来烧香拜佛，都说我们龙思泉医生活着的时候，为我们老百姓。

0: 他们是在保佑他们，他们是在保佑他们。
1: 他们是在保佑他们，死了变成菩萨，也在保佑他们。
2: 龙思泉同志为我们红军争光了，应该号召我们全体的干部和战士，以龙思泉同志为榜样。
0: 老百姓称他为红军菩萨，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 当地的老百姓还说，他们要凑一笔钱，为龙思泉同志立一块碑。
1: 对，
0: 对呀。
3: 龙思泉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红军的丰碑。
4: 今天，在遵义红军山上的雕像群里，年仅17岁的广西籍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已化身为治病救人的女红军，成为老百姓心中救苦救难的。

0: 林青同志，
1: 首长，首长好。哎，你看谁来了？
2: 林青同志，
1: 主席，
2: 你好啊，
1: 好久不见，主席。哎，
2: 里边坐。哎，坐，来。哎，这位啊，
0: 这是潘汉年同志，这是林青同志。
1: 好，你好，
2: 林青同志，
1: 久闻大名了。
2: 来来来来，坐下说。
1: 坐坐，哎，坐吧。
2: 林青同志，潘汉年同志可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了。嗯，你们今天就出发，你带着汉年同志转到回贵阳，再掩护他去广西，转到上海和香港，一定要找到国际远东局，汇报我们这次遵义会议的情况。嗯，
3: 汉年同志啊，嗯，贵州现在是白色恐怖啊，军警特线、保安民团盘查的很厉害。
1: 你们两个要随时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2: 放心吧，主席。
1: 你们这次任务艰巨，但是使命光荣。有贵州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我相信一定能完成任务。嗯，
4: 好啊。
2: 请首长放心，
1: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汉年同志平安护送到上海，直到找到共产国际组织为止。
2: 好。哦，对了。
1: 你们从
3: 遵义的西门出去，我已经在那儿安排了人接应你们。好，主席，嘱咐主席。
2: 那我们现在准备一下。好啊，那我们等待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1: 好，
2: 去，汉年，
1: 去，
2: 汉年，等一下。
1: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2: 汉年啊，我有些放心不下。
3: 特地过来嘱咐几句，这个林青同志呢？哦，林青啊，他去前面查情况去了。啊，
2: 注意点安全啊！
3: 哎，肯定的。
2: 汉年啊，这一路上你们经过的都是敌占区，要经过敌人的层层盘查。嗯，
3: 尤其是关于你身份的说辞，一定得说好啊。
1: 我是江苏人嘛，我来贵阳做茶叶生意，遵义啊不是产茶吗？
3: 他们都是我的伙计。嗯，所以，
2: 我看看茶叶，来。
3: 请，来打开。好，这些是遵义的红茶和绿茶，都是本地的茶。
2: 汉年啊，那我考考你啊，这遵义的红茶跟绿茶分别都有什么特点啊？
3: 这绿茶呢，色泽明亮，香气芬芳，泡出来呀，给人一种沁甜的感觉。这红茶呢，它是经过发酵的。
2: 色泽鲜红明亮，馥郁持久啊。好啊，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还有，这些茶啊，都是从遵义本地带出来的，路上千万不要换成别的茶。嗯，
3: 放心吧，我已经请老茶工看过了，都是本地茶。
2: 哎，海宁，我再考考你，你不是去做茶叶生意吗？那你这次去是跟什么人交易啊？
3: 这些都是林青在负责，要说。

0: 具体跟哪个掌柜打交道，哎呀，我也真的说不清啊。
1: 注意细节啊，这次我们去啊，贵阳地下党的一个同志
2: 叫王开智，
1: 他在做茶叶生意，他经营的这个茶楼呢
2: 叫品明轩。
0: 品明轩，记住了。
1: 咱们做地下工作的，切记百密一疏啊，每一个细节都得考虑好。如果这些纰漏被敌人抓住的话，将会变成生死较量，非常危险。
0: 林青啊，他是本地人，他教了我一些本地话，实在不行我就少说话，让林青上。
1: 好了，上路吧，有林青同志在我也能放心一点。总之一路上注意安全，多想多做。辛苦了。
3: 不辛苦。
1: 出发吧。
0: 走。
4: 潘汉年带着中央的重托出发了。
0: 走了。
4: 他到了贵阳后，与贵州省工委指派的女地下党员蓝运脏假扮夫妻，辗转广西、香港、上海，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
0: 来，前辈，前辈，来，来来来，抬进去，抬进去，就这儿，来。
5: 神社，
6: 哎，
0: 好，稳着点啊。哎，小心台阶啊！
6: 陈老哥，
5: 这么热闹，
6: 你们在忙呢。
4: 毛主席啊，各位首长好。红军不是打了大胜仗吗？让我过来帮着杀猪。
5: 家祥，哎，
6: 那今天可要看你的手艺了。
4: 哎呦，主席，这是我的老本行了。
6: 哎，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你
4: 啊，
6: 这个杀猪到底有几种方法呀？
4: 这就不一定了，各有各的方法。我晓得就有三种。不管哪一种啊，只要是把猪杀了，变成碗里的肉就可以喽。
7: 哎，我听说今天这些都是朱老总自掏腰包慰劳大家的。
6: 哎，我也听说了，
8: 恩来自己拿钱买了瓶好酒啊。
9: 哎呦，那这酒也有了，肉也有了，这晚上就可以庆功了。
6: 哎，是啊，
7: 这晚上咱就吃他个庆功宴。
6: 好啊，开完会我们吃他个大户啊。
10: 哎，陈老哥，你快去忙啊。
0: 好好好。那我去了啊，
6: 辛苦啊。
9: 哎，好，
6: 我们也走啊。
9: 走走走，
0: 里面开一下，来到厨房里去。
6: 哎，里边真热闹呀。
0: 来，
9: 哎，你看，
11: 同志们，同志们，这是自去年十月离开江西苏区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次的胜利啊，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明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另外啊，为了将来能够更加机动灵活地指挥红军作战，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和研究，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朱德同志担任前敌司令员。鼓掌。
0: 司令
10: 好。好。
11: 同时任命毛泽东同志担任前敌政治委员。

0: 同志们，遵义战役，我们确实取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彻底扭转战局，完全的摆脱困境，仍然还在几十万敌人的包围之中。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骄傲，更不能麻痹大意。今后呢，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去战斗。 用更大的胜利来迎接新的局面。
1: 好。

0: 是地方各军阀治安歧视。
1: 对，
0: 待会儿再谈。
1: 好的。
2: 委员长，委员长。
3: 人到齐了吧？嗯，
0: 到齐了。嗯，
3: 到齐了。嗯，委员长，都到齐了。
0: 傅成，你好，
4: 委员长。
0: 开会之前，我先宣布，自今日起，本党本军严明纪律，令行禁止，立功者赏，失职者罚，并为了统一西南剿共的军令，自我川滇黔各驻地方军队及中央驻军，该由我本人统一指挥。没有我的命令，各军不得擅自行动。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尽快地完成当前的剿共大业。
5: 是。
0: 好，开始吧。
4: 好。
0: 都坐吧。
1: 是。
6: 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丢失童子，遵义，罪责难逃，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察看之处分，准其戴罪立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增援遵义不利，兵败乌江，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察看之处分，准其戴罪立功。国军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追剿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督剿不力，有失本分，予以警告处分，严加申斥。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7: 是。
8: 那个位置确定的不准确。
9: 明白，司令。
8: 继续侦查。
9: 是。
10: 总指挥。
8: 嗯。

0: 去吧。是。
1: 要加派侦察机详细侦查，不能再有失误。命令：剿共参谋部即刻拿出作战计划，希望诸位在两周之内收复遵义。
2: 是。
3: 杨主任，上次的位置搞错了。 应该是在这儿。哦，在这儿。李凯，
4: 报告。起来。这个路线是。
5: 蒋委员长来电。是不是？去吧。总指挥，还好，之前我们及时给蒋委员长发了一封自行处分的电报，否则会很难看的。
3: 大家都看看吧。嗨，对委员长的这份处分决定不必太过在意。发布的处分令上说什么撤职留任、戴罪立功、警告处分、严加申斥，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嘛，啊？
5: 话虽如此，可这也太失我中央军的颜面了。嗯，哎，那倒也是啊，都怪我无视军纪，连累大家了。吴军长就不要自责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如何去收复遵义。
1: 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还是让我的第四军去打头阵，我要一雪前耻。哎，坐坐坐，如何收复遵义？

0: 我们现在必须听从委员长的安排，他让我们怎么去收复我们就怎么收复。委员长现在坐镇重庆，是要亲自指挥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2: 我跟你说啊，我那房子风水是特别好，他们一天没住过，完了追上红军打去了。我
3: 蒋委员长对王司令的处分决定是丢失童子尊义，罪责难逃，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查看，准期戴罪立功。
2: 什么？我看看。立功个屁呀！我们的军队，他老蒋不出一分钱来养不说，还让薛岳截断了我们的军饷。什么事儿嘛？
4: 要不是中央军他见死不救，尊义能丢吗？
5: 对呀，这吴奇伟早来半天，咱们也不至于跑到这打鼓新场来。
6: 老子就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5: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2: 我的
5: 仗根本打不下去，
2: 这万大洋的房子还没住过呢，
6: 这怎么打？
2: 我跟谁说理去啊？你说说我这……
7: 我叫你们来是来商量谁得谁失的吗？啊？我叫你们来，是要商量一下我们将来该怎么办。
3: 司令这话说得对呀、啊。现在贵阳没了我们的地盘，遵义又丢了，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万事雄的第八团联系不上，金典总的第十五团也不知所踪。各部队都损失惨重，诸位带来的队伍所有加在一起也就是一万多人，今后这一万多人要到哪里去立足，到哪里去吃饭，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5: 反正打鼓新场肯定不行，这个地方太小了，离遵义又那么近，我们没办法立足。依我看，咱们就到黔西县去建立司令部，然后再往大定和毕节发展。
8: 哎，对了，这黔西县不是还有送行的八百多人的保安队吗？那吃饭应该也没问题啊。
9: 是啊，宋马刀讲义气，不会不听我们王司令的。
2: 啊？这……那遵义怎么办啊？哦，就把遵义留给红军了？我那大宅子，我花了整整6万块呢，我还一天没住过。
3: 行了，行了，行了，老蒋不是要亲自指挥军队收复遵义吗？那好，我们等，等他收复后，我们再回嘛。白老二，老蒋为你出兵收复遵义，你不费一枪一弹的，赚了。你想得美啊！老蒋帮你收复遵义，你能躲得清闲？他一定会让我们黔军出人出枪的。
2: 就是嘛，你看看。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好。从今以后，就一点，以保存实力为主。千万不要和红军打消耗战，要是连这10000多条枪都保不住，哼，咱们就真的没活路了。
1: 可惜了我那10000大洋的房子呀。
10: 这次我们没有参与追剿红军，实在是高明之举啊。孙渡参谋长本来是要参与的，被龙司令啊及时制止了。
11: 遵义战役一结束，王家烈的嫡系部队第1师、第2师估计已经损失过半，这贵州的局面我看他是维持不了了。
10: 嗯，估计下一步蒋委员长就要对他有所动作了。现在蒋委员长在重庆，要亲自指挥剿共，应该会有所建树啊。
12: 我们云南的军队也在他的调动之列。
13: 以不变应万变。第一， 叫孙渡驻兵滇黔边境，绝不让朱毛红军进入云南。红军不进云南，老蒋的中央军就没有借口来云南。第二，严令孙渡不可直接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凡事要向我请示，否则钱粮军饷立刻断绝。
14: 是。
15: 来，
16: 来，
15: 再来一勺，再来一勺。
16: 刘云，快坐，好。
15: 来来来
17: 来。
15: 哦，哎呀，这个关系都已经挑明了，洛甫同志啊，你看你还封建的很嘞。
16: 来，哎，谢谢。
17: 也没有。来，我给刘英同志夹个菜。
16: 哎，谢谢。
15: 我跟你说啊，我是沾你俩的光了。这道菜啊，是遵义有名的辣子鸡。
17: 哦，
15: 香得很呐。
17: 哎呦，那
15: 我平时都舍不得吃啊。来，尝一下。
17: 来，我也尝一下，
15: 看看味道怎么样啊。哎，今天呢，是我跟子珍请你们俩吃饭。哎，你要记得以后还回来，好好谢谢我这个媒人呐。
17: 哎，一定一定。
16: 哎，你这个媒人，张嘴就让人家请吃饭啊？
15: 哎，你看看其他的媒人呢，啊，人家是收钱的，我呢是一分钱也没有收，对不对？
16: 真把自己当媒婆了。
17: 哎，应该的。哎，今天啊，我就先借主席的饭，感谢一下主席和子珍啊。
15: 哎呦，这个借花献佛，我还得谢谢你啊，洛甫同志。好，
17: 来来来。
15: 哎，你们两个人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7: 啊，在这个事情上，我充分尊重刘英同志的意见。
15: 哦。
16: 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吧，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性同志来说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是灾难。所以我下定决心，等我们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安顿下来再结婚。
15: 嗯，好啊，刘英同志有远见呐。来来来，吃菜，
16: 吃饭吧。
17: 来来来，
18: 主席，主席，有急事儿。
15: 什么事情啊？
18: 周副主席请您过去一趟。
15: 哎呀，看看，我是一口都没吃上啊啊！看来这顿饭我是吃不成了。子珍，照顾一下，让他们俩多吃一点。
16: 好。
15: 哎，洛甫啊，这个辣子鸡给我多留几块啊！你们吃，走。
18: 主席，
16: 咱们吃。刘英，吃菜。嗯，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6: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

0: 人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
4: 交红旗，平安呀！
0: 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十月十八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0: 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患难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轻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

0: 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1: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它，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它。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
2: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0: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
2: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0: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
3: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0: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4: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0: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4: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中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5: 10月14号，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

0: 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活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2: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3: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2: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3: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2: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4: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2: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2: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5: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2: 2026年1至8月， 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加快建设幸福河北，离不开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见效。石家庄市平山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从道路改造、老人就餐、学生接送等身边事入手，用一个个小切口撬动民生福祉大提升。
6: 近日，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南部富民南街拓宽改造工程正式通车，改造后道路双向四车道，宽30米，平整通畅。
7: 特别满意，下的时候能看这四车道特别通畅，除了送孩子开洋车一点也不堵了。
6: 富民南街沿线分布3所学校、2个居民小区，有近1万名师生和7000名常住居民。改造前，富民南街仅5米宽，每天人车混行，拥堵频发，地下管网老化失修。为此，县里成立专项攻坚专班，推进征迁协商，仅用14天就完成了补偿协议签订与房屋拆除。施工队伍昼夜赶工，3个月时间，这条新路建成投用。
8: 这个路修好以后，嘿，晚上灯火通明，遛弯的、健身的特别多。
6: 让广大居民交口称赞的，除了更加通畅的道路，还有小学生免费校车的开通。平山县城共有17所小学，1.9万名学生。当地部门经实地摸排，规划出6条线路、38个站点，调配40辆公交车，开通了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实行错峰发车、点对点接送。专线试运行以来，累计发放学生公交卡5800余张，安全接送学生21万人次，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明显减轻。
9: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了公交车我自己就能上学，然后是在车上还能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很开心。
10: 老人也省事了，特别好。
6: 平山县是山区大县，一些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比较多，吃饭成了难题。平山县统筹各村老年人口数量、闲置场地资源等要素，陆续建成投用多个爱心食堂。在东王坡乡冷泉村幸福大食堂，每天中午晚上有50多位老人吃饭，其中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60至70岁老人午餐4元、晚餐3元，只收成本价。
11: 饭不赖，很好，要软和，要可靠。今年我提示了，就是免费的这种吃饭的，俺们老年人感觉这正是幸福。
6: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8个村爱心食堂投入运营，服务60岁以上老人1000多人。70多个村的爱心食堂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更多山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此外，平山县还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推行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基层医疗就近取药等惠民举措，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推进城市更新体制，加快实施重点片区改造项目，建设一基一业美丽县城，不断提升全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聆听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6: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16: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17: 哦，小郭你好，你好，
16: 先带上话筒，
17: 你好。
16: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17: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16: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17: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前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16: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因为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17: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岭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的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这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是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16: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17: 对，我是
16: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17: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6: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17: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护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护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大部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6: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18: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窜苗。
6: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七分种三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19: 我制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母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1: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
10: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0: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
20: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0: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
1: 一条条高速通衢纵横燕赵，加密互通拉近城乡距离，科技创新赋能路网升级。河北高速公路集团聚焦主责主业，构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为河北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1: 2026年8月31日，随着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狼卓段最后一个堵点顺利贯通，北半幅如期建成通车。这条全长46公里、总投资68.96亿元的改扩建工程，将原双向四车道一举拓宽为双向八车道，成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又一条黄金通道。几年来，河北高速集团多个重点建设项目批次推进，加速落地。从延重高速蜿蜒穿行到京雄高速横空出世，河北高速集团坚定扛起国企担当，全力服务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2025年全年，河北高速集团完成交通基建投资105亿元，11个公路建设项目全面铺开。全年建成高速公路78.34公里，新开工152.4公里，韩港高速一期全线通车，秦沈高速一期、韩港高速二期加快建设，一条条大动脉在燕赵大地加速延伸，助力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9000公里。干线纵横，撑起经济骨架。互通加密，激活县域动能。如果说主干道是动脉，那么一个个新增互通出入口就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过去，河北高速出入口间距普遍在30到50公里，不少县城产业园区看着高速上不去。按照全省高速出入口加密部署，河北高速集团大力推进出入口加密工程，部分间距缩短至10到20公里，让高速口真正开到了家门口。2025年，曲周互通、阜阳互通、永年北互通、肥乡西互通等6个新增互通项目，总投资7.9亿元，全部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通车。
22: 那阜阳互通呢，开通真正的意义呢，就是打通了我们食品园区走出去引进来的主动脉，实现了我们食品园区的企业呢1到2分钟上高速。 大大提升了我们园区的承载力和对外边企业对我们投资的一个吸引力。
3: 放假开通之后，我们十分钟就可以上高速，那么从车辆周转率就可以提升我们20%-30%，就是通过油耗这块的一计算，平均一年我们最少省300万-400万。
21: 修路靠干。

0: 管路考科技。在大广高速城市段头道沟隧道，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已经落地，31类传统设备通过自研适配器整合到同一平台，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应急响应时长压缩到30秒以内。该项目荣获2025年度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2025年，河北高速集团研发投入8.21亿元，研发强度达3.19%。京雄高速上线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6条段1315公里高速公路获批全国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科技创新正在为河北高速注入源源不断的新质生产力。路通则百业兴，从省会石家庄到渤海之滨，从燕山脚下到太行深处，一条条发展路、民生路、幸福路正在燕赵大地延伸铺展，以交通先行撬动区域经济增量1000亿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尽染，秋意正浓。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将迎来一场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地雨量较大，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降雨暂停，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明天夜间到16号，在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都有中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雨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生效中。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唐山南部、

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以及海上，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受到风雨的影响，降温也是在所难免。那预计呢，从

3到21度，承德阴转晴5到23度，秦皇岛小雨转晴8到24度，唐山阴转晴9到24度，廊坊晴11到25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12到27度，衡水晴13到27度，邢台晴14到27度，邯郸晴15到29度，雄安新区晴10到25度，定州晴11到27度，新集晴12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西藏阿里多云，零下6度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7到20度。感谢收看。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辅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8: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9: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10: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艳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浙尔邮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

0: 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欢迎来到九亭面
4: 道。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5: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4: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6: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4: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7: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8: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9: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

0: 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1: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采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0: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2: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3: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0: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4: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5: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浮统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咨询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的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 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6: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4: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7: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4: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8: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 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

0: 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刘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0: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设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刘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

0: 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明。宁静苹果因为莫名其妙的毒果子事件，现在还积压在库房里面，果农不易啊。应网友的要求，我们对巧娃烧鸡店卤制的烧鸡也暗中进行了。

0: 抽样检测，巧娃烧鸡无愧于消费者，全部指标完全符合食用标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同志们，我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让所有人都能了解宁静苹果，爱上宁静苹果，吃遍天下苹果，还想宁静苹果。
3: 李先生，作为这次毒果子事件的受害方，您向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们说几句吧。
4: 不累。首先，我感谢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媒体记者为我们宁静人赢得了清白，让我也深感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同时，我也想送给那些违法乱纪者一句话：
5: 方宇泽欺诈柔细，枪方华，字中初。真相大白的时候，
4: 该赎罪就应该赎罪。其实赎罪也是对我们内心的一种救赎。
5: 谢谢大家。
6: 能证明国籍没戏有个啥用啊，该赔还得赔。宝儿，通知律师真实起诉林静果业集团。
7: 好。
6: 李梦林，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你还能撑几天。
8: 哥今天咋样了？
7: 回来就一直睡着，门也是在里面反锁着，我时不时通过窗户去看看，目前没事。
8: 安娜，谢谢你跟璇璃一起照顾我哥。
9: 暖书房，你太客气了。
10: 林梦玲，我要杀了你，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你。
8: 哥，你干啥呀？快把棍子放下来。
10: 你放
8: 人了！
10: 你放人了！
8: 你这样打电话，
1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要真翻腾出来，哎，你可千万千万别把我扯进去，我只是个帮你装果子的，挣点辛苦钱，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12: 你小点声行不行？
10: 林梦林。你在哪儿？林梦林，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3: 李警官，我是大牛啊！
14: 别这样，
13: 警官，我是大牛，我是大牛！
10: 林警官，听话！杀了林梦林！
13: 李警官，
8: 哥，我是犯了，你看看我！
13: 别这样！
10: 别拉我！
8: 我呀！
10: 别拉我！别拉我！
8: 哥，
10: 哥，放开我！
13: 冷静点，
8: 冷静一点，我是凡凡呀，哥。
10: 凡凡，
15: 哎呀，你拽我回来干啥呀？
6: 呀，把我那个工资折子给我，再给我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再拿个包啊！
15: 这是干啥去啊？
6: 我跟你说，一秋犯病了，我得去看看，说不好啊，得上医院
15: 啊！
6: 啊啥呀？赶紧的呀！
15: 哦，行行行，爸，婶儿，我哥现在情况很不好，我得赶紧带他去城里看病去。
16: 现在就走啊？
15: 啊，
6: 那行。那我给你安排车。
15: 哎，不用了，爸，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那我先走了。
6: 对对对对，不是，我跟你一起去。你听我的，啥也别准备了，就把那个折子给我就行了啊。
15: 哎，不用了，爸。哎呀，现在村里都指着您呢，璇璃会陪我去的，您就放心吧。
16: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两个孩子弄不了他，不行，还是我陪你去吧。
15: 哎，不行，我爸身体不好，您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他回家了，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而且薛忠文的事还没解决呢。现在村里上上下下都指望着我爸。

0: 我去了，我去了。
1: 您去了，我反倒更不放心。哎呀，你们就别担心了，我可以的啊。
2: 行行行，那这样，啊，那给朋友打个电话，你去了。
1: 不用了，我已经托大岳哥在第三医院旁边帮我租个房子，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哎，凡凡，你先等等啊，等等啊。
1: 你说说，这啥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去？爸，您可别着急啊，因为这事着急上火的，咱病倒了可咋办呢？哎呀，
2: 凡凡，这是你爸的工资折子，还有这个卡，这卡的密码是你生日，拿着。哎，这是啥卡呀？
1: 是婶给你准备的嫁妆，想着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哎呀，拿着，
2: 拿着吧，穷家富路，花钱的地儿多着呢。

0: 沈儿，沈文科院的工作，玄丽已经帮我联系好了。等把我哥安顿好，我就去报道。
1: 你去吧。

你们都保重，你叫那啥，妈，哎，你都保重。

0: 你们，给我走！
1: 将军们，
2: 别闹了，
1: 来让一让，
2: 让
1: 一
2: 让，
1: 别闹！
3: 等等，
0: 等等，别走，哥哥
3: 怕，不走，哥，
0: 哥来就咬我。
3: 没事没事，哥不怕啊。
0: 我要杀坏人！
3: 哥哥，哥！
1: 来来来，往后站，再往后站，来来来，
0: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坏人，我要杀坏人，
3: 哥。
4: 好
0: 好好，我没病啊，
2: 大哥，
0: 我
2: 没病。
5: 好好好，不打针，不打针，不打针啊！
0: 我真没病，我会现实的。你听听，拖拉机需要一对翅膀，飞翔，飞到宇宙上。
5: 好，太棒了！那咱们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2: 啊，对，对，我们去游乐场，
5: 把你写的诗都读给老师听，好不好？
3: 哥，老师不骗人。咱们一块儿去游乐场玩，我跟你一块儿。
0: 啊！好，称体万古道别。
2: 这边，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这边，
0: 我们去，我们去
5: 游乐场，咱们去游乐场玩。

0: 我要是当年不写那篇文章，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车祸了。我这是造了多大的孽！梦莲，我不是替你说话，谁也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儿。可是事已至此，你这样一辈子自责有什么意义呢？
1: 还有舒凡走的事儿。

0: 你也别想太多了，他是走了，但没说不回来了，不是？咱们从小一块长大，你们俩感情基础都在这摆着呢，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只不过，他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一下，你说是吧？
1: 哎，行了行了，咱们换个话题。薛朱文那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2: 我很早之前就想做一个决定，但是我希望得到你们两个的支持。
1: 需要我们的支持？
0: 你说宁静红啊？
2: 对，宁静红能走到今天，真的离不开宁静村每一个人的帮助。没有宁静人，就没有宁静红，所以我想把宁静红还给他们。但是你们两个在培育宁静红的时候付出了很多，也投入了很多钱，所以这些话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不是，李梦玲，你说什么呢？有意思吗？说这话。
0: 我们俩投资宁静红是冲你这个人去的，跟挣不挣钱就没关系。你说这话，你把我俩想成啥了？
1: 对呀。
2: 那我郑重地问你们两个，这个决定你们是不是支持我？
1: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和大牛都支持你，对吧大牛？
0: 那肯定啊，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正是给全村所有人最好的回报，也是最大的支持。
1: 对，
2: 谢谢，谢谢我的两个好兄弟。
3: 行了，日子还得过啊，该面对的还得面对。现在这个果业协会也给咱证明了，谁要再说咱往箱子里掺假果子，啊，那没人信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认为啊，既然这个库房解封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压在库房里的那些果子给它折腾出去，对不对？
4: 对。
5: 孟林不是说想借助这次查果子把网店好好宣传一下吗？那我想首先咱们考虑一下网络渠道，而且我认为今后网络销售可能也是咱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嗯，
6: 有道理啊。我现在觉得搞好网络的营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老罗，你觉得呢？
4: 哎，少天，你这
3: 这守天说的都对啊，时代都变了，我这个老脑筋确实得该拾到拾到了。嗯，哎，咱就不说我了，咱说孟林啊，孟林确实是有本事，他很聪明啊，我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啥品相我们也都了解，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给他了。哎，这不是提议啊，这我是郑重的建议啊。
5: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3: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5: 可是问题是，就算你愿意让贤，我们也都同意，可是孟林愿不愿意坐这个位置很难说呀。
6: 我觉得凭李孟林的思想觉悟，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将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1: 哦，对了，今天政党委给我发来通知啊，说李孟林的入党转正已经批下来了。
6: 哎，志良，要不咱把这个问题啊作为对他的一次考验，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可不能跟这个入党转正这个事儿在一块儿混，理是这个理，但情未必是这个情。

0: 账。
1: 何况孟林现在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要担任董事长，还有一套很严格的流程。所以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先把傅涵的意见告诉他，也可以让孟林牵头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这样一来呢，孟林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二来，我觉得我们双方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好地了解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你们觉得呢？
2: 也对。哎呀，这样啊，那咱们就给娃娃打好下手，让娃娃呢，就往前冲啊。
0: 来，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嘛。孟林啊，怎么着说你呢？
2: 孟林啊，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0: 是啊，
3: 我也想给你们说件事。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给集团。
4: 啥？
3: 我是真诚的，绝不是一时冲动。因为宁静红本来就属于大家，如果没有村子里把我养大，供我上学，给我提供所有的科研费用，提供帮助与支持，就不会有宁静红。我已经跟律师说好了，这几天就可以办手续。
0: 哎呀，这也是巴雷和薛朱文倾家荡产都想得到的果子，这是无价之宝啊。
3: 如果没有您几个和全村人为了要留下宁静红宁可倾家荡产，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宁静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心病还要心药医，通过对病人的检查，精神病的六大典型症状，他只有幻听和幻视。也就是说呀，病人还不能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即使间歇性的精神病，也不能完全定论。你哥哥的病，我更倾向于，他是受到刺激之后，相对顽固的。 一种心理障碍导致了他病情的加重。那现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吗？需不需要我们住院配合治疗？
1: 暂时不需要住院，但是你们得每天啊带他过来进行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同时你们家属也要对他进行不间断的抚慰，要给他营造一种温暖良好的环境。
2: 明白了，医生。
3: 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顺便问一下，他这次犯病的诱因是什么？
4: 大宇哥，老狼把苹果骗了，他应该把拖拉机卖了，对不对，大宇哥？
5: 啊，对。
4: 贝克文，忙之吃吃，送子射骑，至于顿丘，贝。
5: 忙之吃吃，忙。 帽子，不是，打屁股，罚站，没打没脚，有事你罚站，站好，你听我背啊，
4: 小声背，
5: 接二先了，老实，
4: 老实看病，不能扰，听着没？
2: 谢谢您，医生，明天开始，我就带他过来治疗。
6: 凡凡，咋样了？老师怎么说的？没事了，都挺好的，咱回家吧。回家，回家！
7: 慢点儿，
6: 哥，你去哥。孟莲啊，学主任那边和消费者代表要求索赔的事情，你不要分心啊，由县政府给你牵头坐镇，你要心无旁骛的就抓苹果培育，记住啊。
7: 心无旁骛，明白。哦，对了，守田儿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家一致推举你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你有什么想法？县长，
6: 我没这个能力，恐怕不能答应您。哼，他们就料到啊，你不愿意当这个领头人，在你来之前，福涵、知良。 桂琴啊，他们都打来电话了。这段日子，宁静村虽算不上危急存亡之秋，但也算是非成败之日啊。销售、赌果子、合同纠纷、群众情绪，哪一件跟你扯得开呀？
5: 我答应过傅寒叔，这些事情我都会牵头做，但是这个领头人，我实在是干不了。
6: 我既没有他们那么高的威望，也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内心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这个领头人可不是说干就干得了的呀。哎呀，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啊！<笑>
8: 终于还我们大运国一个清白了，<笑>高兴啊！
6: 哎，我今天呐，那是心潮澎湃。
8: 感慨万千呐！邓峰，有啥话就直说吧。哎，过去啊，咱们村有老支书、蹲水叔、钱婶他们，后来有你罗扁担，你，王之良，哦，当然还有咱们多年驻村干部王守田同志，是你们打下了咱们宁静村苹果的江山呐！
9: 啊，宁静村将来靠谁呀？得靠孟林他们。宁静红能不能走向世界，那还得靠孟林他们。这叫啥？这叫传承。哎呀，今天这个登峰总结的准确到位。说到底，我们该感谢谁？还得感谢咱们的党。咱们有了国家的关怀。 政府的支持帮扶，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我再说说桂琴啊，今天在家里摆这个家宴，说庆祝调查的结果。我理解桂琴的意思。
0: 他是想把咱们宁静三代人放在一起，和睦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众人这个开船划大桨嘛。
1: 哟，你都知道抢答了，还知道拽词呢？
2: 福海，你这只猪鼻子插葱，张的还真挺像。
3: 人家说的挺好的，不是，桂轩，你竟拿个开玩笑了。
0: 毛林，你知道吗？福寒他们当年创建果业集团的时候，只有四个农民。宁静苹果参加亚洲博览会的时候，他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他就用大运苹果。 把博览会第一的荣誉给拿回来了，那你说，福寒他当时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当这个带头人呢？啊？哎，茂林，我听说你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让给集团了，
1: 不是转让，我是让宁静红回家。
0: 你是让宁静红回家了，然后你要离家出走。 是吧，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把树苗给大家拿回来了，然后你自己就图清静、图安逸了，是吧？哎，我像一个心中怀揣着信仰和远大理想的人，有可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别人吗？
1: 县长，我不是挑不起这个担子，是这个责任太重了。
0: 我不能让全村人跟着我再冒这个险了。别说废话，罗福寒、王之良、赵登科、龙桂琴、南书凡爹妈，当年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老书记祝怀山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蹲水叔打开铁门砍匣的时候有这样的思维吗？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有的思维吗？ 哦，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涉嫌销毁假大运果苹果包装箱的那个人，被公安机关锁定了。经过初步侦查，这个嫌疑人和朱文果业有瓜葛，要不了多久啊，毒果子的源头就能找到了。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

0: 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 唉，我说呢嘛，
0: 君不见，
1: 这衣袖咋这么严重？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我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集团了，我想你肯定会同意的。

0: 孟林把宁静红知识产权全部让给集团了。哎呀，孟林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1: 孟林这孩子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哎呀，
2: 集团要是拥有宁静红的产权，那咱可就能赚到大钱了，咱以后都不用愁了。
0: 血猪瘟，我呸！
1: 大家好，我们宁静有两宝：烧鸡和苹果。宁静苹果，苹果里的人参果，巧娃烧鸡，烧鸡中的战斗机。现在大科学家李梦玲把宁静红无偿转让给我们村了。顺子顺子，来，你把这个通告给我们广大网友念一念就好了，
3: 让网友都知道是吧？
1: 嗯，
3: 好事儿，好事儿，
4: 好事儿，好事儿。
3: 通告
5: 是好事。
6: 广大村民朋友们，为了推进我村苹果事业的建设，李梦玲同志于今天上午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把宁静红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宁静果业集团，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争取早日把宁静红栽种成功，呈现给全世界人民。

0: 谢谢你，说，应该的。不该，好了。狼狈为奸，李梦林罗富汉，不把你们两个搞得破产的话，我薛祖文誓不为人。保安，通知律师下知会书。
1: 申请尽快开庭。明白。蛇鼠一窝，给脸不要脸。好，这边请。大家先把手中的工作放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南书凡同志，原来供职于宁静果业集团。 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加入到我们陇原工作站，作为我的助理，和大家一起共同进行解决宁静红相关问题的实验工作。大家鼓掌。
2: 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荣幸能与大家一起工作。在今后的工作里，请大家多多指教，如果有任何做得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1: 好了，大家继续工作吧。舒凡同志，这次你能来我们的课题组，这对你、对李梦林、对宁静红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工作虽然辛苦，但未来的成果还是可以预期的。
2: 谢谢教授对我的认可，我希望能为课题组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3: 也希望宁静红能早日解决问题。
1: 好啊，
2: 走，
1: 咱们去数据库看看。
2: 好。
4: 你这娃娃咋吃？

0: 这么犟，大家推举你，你不同意；县长给你做后盾，你也拒绝。你要是想为咱宁静村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你这就得硬了呀，对吗？
1: 说，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找到毒果子的源头，把薛朱文的事儿给了了，然后把果子给卖了，其他的事儿啊，往后放一放吧。
0: 孟林。
2: 大家愿意让你早点上任，借着和薛朱文斗争的机会，给你树立威信吗？你这娃娃咋就这么不懂事呢？
3: 那看呀，要不咱们就别逼孟林了，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们再专门腾出时间来过渡这个事情。大家说呢？
4: 哎呀，你这个娃娃呀！
3: 各位好啊。
4: 薛朱文，你咋又来了呢？啊，你是不当目的绝不罢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过来，你要是好好谈，咱就好好谈；你这要是不想好的，你赶紧给我滚！
5: 哎呀，
4: 老总，请文明一些。今天来是为了亲自把智慧书送到你们手里的，谁来接？智慧书？是村上书记、镇上领导？ 还是已经下马的罗董事长，还是集团的副总，龙大美女。我觉得还是李梦林先生来接吧。可是你是代表村党委呢，还是代表集团，还是代表你个人呢？
5: 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宁静果业集团。 接收你的知会书。那好，知会书送给你，李先生，你听明白了吗？知会书也就是通知书，我并不一定要答复你。好，既然听明白了，我就代表我的当事人再重申一遍。
4: 我们以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庭，如果开庭之前，乙方依旧不能筹措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那么我的当事人就会认为你们当初签约有预设欺诈的嫌疑。
3: 哎，你说啥呢你，薛朱文，你这雇的啥律师啊？谁欺谁，你心里没底啊你？啊，
4: 说，
3: 薛总，知会书我们已经收到了，不送。

0: 小卓呀，你咋还能坐得住呢？这集团这次可是花了大价钱，说是一定要找到和薛朱文私下勾结的人。现在都有人出来举报了，薛朱文蹦跶不了几天了，雪堆里埋死人，我们早晚得暴露呀。小卓，咱可咋办呢？
1: 你说话呀！你能把嘴闭上吗？
0: 出了事儿，我担着，我不让你背，我不连累你。我说小卓呀，你还是投案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就算不为我想，也得为你爹想啊。
1: 人算不如天算，我配合薛朱文给村里搞事情，让他赚了那么多丧良心的钱，也就是想通过他把我的果子卖得跟大运一个价格，我就知足了。没想到这王八蛋黑了心了，他抓住了我的把柄，认定了我不敢告发他，现在我连我爹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可能要不回来了。老狼，你说我冤不冤？
0: 你可以揭发他呀，他要是被警察抓了，那违约的钱，集团就不用。

0: 我们已经赔了。我说老狼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1: 小卓呀，这个事儿要是再继续追查下去，我们就是宁静村千年的乌龟，万年的鳖了。
0: 小卓，咱投案去吧，说不定真能给宽大处理呢。
1: 你先回去吧。
0: 南哥回家了啊。

0: 他冲我一笑，洗了把脸，整理了一下衣服，拿起桌上的苹果。梦玲，梦玲是谁？
1: 凡凡，咱爸来电话了。
2: 凡凡，你还好吗？
3: 哥，你把电话给我。
0: 你别动！
4: 爸爸来电话了。
3: 把电话给我。
4: 别抢！
3: 哥，
4: 把话说完。
0: 你听话。
3: 你把电话
0: 给。别动！
4: 爸，你怎么就知道关心凡凡，不知道关心我？你怎么才来电话？
0: 我考上大学了，北京的大学。你不是说过等我考上大学就回来接我吗？我妈呢？
4: 你们怎么不回来？
0: 爸，你怎么不说话？我是一秋，秋天里生的，别忘了秋天漫山遍野的都是苹果。
3: 哥，你把电话给我。
0: 你别动。
4: 对了，爸，凡凡处了个对象，对凡凡可好了。
0: 他说会保护我们的，他说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4: 欺负凡凡了？你高兴吗？
0: 对了对了，我们搬新家了。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那让凡凡
0: 告诉你啊。快，你快告诉爸，我们在哪儿？你干嘛？你怎么回事你？爸还没跟你说完，你挂了。
3: 好了，哥。
0: 你怎么回事你？
3: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回过去，行吗？
0: 你一定要回。
3: 我一定回，我一定回，我保证。啊，我保证。啊。
0: 要吃饭了，我要去洗手。

0: 童小虫，你喝多了吧？你赶紧出去！哎，你干什么？你赶紧出去啊！你再不出去，我报警了！
1: 雪儿，不用你报警，完了我就去找警察。
0: 别管！
1: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说完了我就走。
0: 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
1: 明天就来不及了。
0: 别过来！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1: 明天我就进监狱了。巧儿，我和你说句实话，我确实跟薛主任勾结了，但是我也被他玩惨了。无论我的下场会怎样，都是我龙小卓自找的。我就是宁静村的千古罪人，我坑了集团，我坑了大伙儿，现在他不依不饶。

我的，向集团还有孟林索赔。我龙小卓就再不是个东西，我也不能丢了做人的这点底线。所以，我要去投案自首。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
4: 你，只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10: 哎呀，谁的呀？
9: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0: 来这儿干啥呀？
1: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2: 说吧，有啥？
3: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2: 不可推谈。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3: 娘，您吃啊。
4: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3: 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5: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啊？聘礼罗成山了都。
6: 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阵仗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7: 财主，
6: 那指定是财主啊。
1: 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0: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1: 银子，
8: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100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1: 对，
0: 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哦、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啊！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4: 谁？
0: 宁学祥啊。
4: 宁学祥，哎呀妈呀，
0: 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2: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哦。
4: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2: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
9: 停下。
10: 哎，姐。
9: 停下。
10: 姐，您别拦俺啊。
9: 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3: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6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等。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忍。秀秀姐，
9: 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

0: 力。
1: 谁拿走的？啊？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姓甘？啊？你俩是不是姓甘？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
2: 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这是啥？
1: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2: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3: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2: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
4: 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5: 娘，俺走了。哎，
4: 闺女，吃口饭走吧。不是，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5: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5: 你是给俺扛活呢，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种地？你说呢？
1: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厚脸儿。
5: 给俺过来！喂，过来！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五个大洋。有吃有喝要么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咋？
5: 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你不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你给俺钱，你就没给俺钱，还想动手？
0: 你跟老色胚，看俺不敢！
1: 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
0: 5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差一个，
1: 哎呦我的天！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我就是宁静村的千古罪人，我坑了集团，我坑了大伙儿，现在他不依不饶的向集团还有梦林索赔，我龙小卓就再不是个东西，我也不能丢了做人的这点底线，所以我要去投案自首。进监狱之前，我就想过来见见你，跟你说句心里话。
1: 你要是想好了就去自首吧，跟我说干什么呀？
0: 我为什么来找你说这些话，你应该心里也明白。巧儿，你是个好媳妇儿，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媳妇儿。我犯错了，我这要是进去，真的不知道要坐多少年的牢。秋儿，我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再让我好好看你一眼。
1: 龙小卓，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你咋就那么傻呢？你跟薛初文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不对劲。
0: 那你为啥不举报我呀？
1: 我也就那么一怀疑，没凭没据，我咋举报？
0: 乔儿，你也真的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你勤劳、善良、能吃苦，还顾家。你说那个大月成天在外头，他不着家。你都这么想着他了，天底下像你这样的好媳妇儿，巧儿不好找啊。巧儿，
2: 我恨老天爷，他为什么就不能早点让我遇见？
0: 你说我俩一起栽果树，一起卖烧鸡，日子哪怕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他一定是甜甜美美的。你说那个时候，如果儿子叫我一声爸，到时候再叫你一声妈，那你说咱们俩的日子得过得多幸福？巧儿，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就是我。我那个店给你了。巧儿，你每天这样太累了，你真的不能这样。那挣钱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龙小卓，你要真这么想，还算是有点良心。小卓，去自首吧。

0: 别动！过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有证据，能证明是薛仲文叫我给宁定果业集团的苹果做的手脚，我是受他的指使，我只是从犯。
1: 你有什么的公安局再说吧，带走，走，
2: 过来！
3: 李董说的太好了，李董的思想比我高啊！
4: 你是杨武和吗？
5: 没事，不知道啊，不知道。我是杨武和。啊！这……
4: 无论他们找什么借口或者理由，我们都要死死的抓住李梦玲，无法兑现栽种林静红这一条。好，我会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6: 你好，警察。你是薛仲文吗？是。什么事情？您涉嫌参与一起诈骗刑事案，黑漆品牌侵害案，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4: 警察同志，我是薛仲文先生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是外籍华人，凡涉嫌经济犯罪的，必须由犯罪地的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7: 这一点我们比你清楚。带走。

0: 进来进来，坐下，我给你倒点水。没事喝那么多干嘛？真是的。
1: 小严，姐，我过来找您，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说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
1: 姐，我17岁就开始出去混，这么多年挣的钱就都在这些卡里。我最近要出去一段时间，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把这些银行卡帮我保管着。姐，我这次出去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所以姐，我爸那边要是有点啥事，就都拜托您了。
0: 哎，罗小哲，你回来，你给我回来！罗小哲，闹什么呀？能不能消停啊？
1: 姐，我做错事了，姐，姐，我对不起你，我龙小卓对不起大家伙，我龙小卓欠大家伙的，我一定会还。姐，
0: 卓儿，怎么了？
1: 哎，警官你好，我是龙小卓，我要自首。
0: 卓儿，
2: 文玲啊，我给你带了盒饺子，趁热乎，咱把它吃了。
3: 叔，我真不饿。
2: 哎，真是，哎，凡凡不在，我就知道你连口饭也吃不上。来来来，过来。哎呀，

0: 赶紧吃吧！啊，嘿，你闻闻香不香？来来来，赶紧吃，赶紧吃！
1: 叔不想吃，凡凡还是不肯接我电话。
0: 叔有个事儿啊，想让你帮帮我。你说吧。你看，叔想让你呀，帮我啊，也买一部这样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还能够看那个直播的，啊，功能呢，别太多了，要不然俺整不了。
1: 行，叔，回头我给你买一个。
0: 比我这个更好的。哎呦，那可不行不行，价钱要低一点的。嘿嘿嘿，你吃饭吃饭吃饭。喂啊，啊，胜哥，啥？

0: 老狼，这都是小卓的果子。是，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2: 什么事儿嘛，老狼？
1: 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3: 这个龙小卓，
2: 保安啊，立刻保安！
1: 别！先别报干，那个守田，你是包村干部，你给俺定性吧。我这算不算立功赎罪？
2: 你可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你什么？这个事啊，我手里都不算，得由法院酌情定性。不过你能主动揭发举报，一定是有功的，或许会被从轻处理的。
0: 现在该咋办？哎呀，志良啊，守田啊，这个龙叔啊，就小卓这么一个儿子，桂琴呢，也就这么一个兄弟。你说咱要是，哎呀，要不先和桂琴打个招呼，啊？嗯，
4: 好。
0: 哎呀，老狼啊！
5: 你说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
0: 行。哎，桂琴啊，啊，啥事儿啊？啊？啥？小卓自首了？

0: 哥，起床吃饭了。
1: 哦，知道了。
2: 舒凡同志，你的报告我看过了，非常的详细。你能讲讲你最初的想法吗？
0: 宁静村去年栽种的果树，有一部分今年就挂了果，不过还好人工干预的及时，没有让果园大面积挂果。虽然这些果树受了倒春寒的影响，但是根据多个基地送来的苹果样本来看，影响并没有很明显。教授，东北那边的果树怎么样？
2: 和多个地区的情况差不多，两批不同的树苗，一批呢冻死了，一批长得还不错。重启抗寒实验，你功劳很大呀。等宁静红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啊，我希望在宁静村建一个工作站，也希望你呢能在工作站工作。舒凡同志，你继续忙。

0: 光源，带我到二期实验区去看看。
1: 好，
0: 你忙啊。
2: 您慢走。
3: 梦林，能不能振作一点？这几件大事都赶在一块儿了，值得咱们庆祝一下。
4: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魏书凡的事儿，心里一直难过着。关键你不能总这样，你得调整调整，放松放松啊！你总是这样的状态，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2: 对呀，梦里，你乐观一点，阳光一点。嗯，凡凡肯定会回来的。
5: 算了，我就不去了。我要去了，会扫你们的兴的。
4: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这还没当上董事长呢，开始给我们大家就摆上谱了是吧？逗他呢。
0: 梦里啊，
6: 梦里，
2: 梦里。
0: 梦林，哎呀，
2: 梦林，
0: 他们都在
6: 啊，都在呢。
0: 哎呀，这老少都碰到一块了。咱们今天就在你这个大棚里边啊，好好的给你庆祝一下，给咱宁静村庆祝一下，
2: 庆祝一下，
6: 庆祝一下。
0: 没事，哎，把火
6: 锅你买一份，
0: 来，娃娃们，来，
6: 先把饮料喝点，
0: 哎，都弄好。
6: 啊，好，
2: 来，
0: 快喝。
2: 哎，好，
0: 这个菜得弄干净啊。待会儿得串子嘛，

0: 开心一点。你看，这薛朱文的事儿都解决了，大伙儿又推选你当董事长，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耷拉着脸干啥？
1: 叔，今天的确应该庆祝，但是少了一秋哥和凡凡，我这心里头空落落的。
2: 碰一个，
3: 干杯！
4: 干杯！
5: 哎，干杯！干杯！
2: 嗯，哎呀，娃娃们，各位老扁担，哎呀，今年呀，是咱们宁静村，是咱们宁静果业集团这么多年来最难的一年啊，但也是啊，也是最气长的一年啊。现在这个毒果子这个源头也找到了，咱们把那个薛朱文那个黑了心的奸商也送进了监狱里。现在的果子咱也有着落了，孟林也被推举为董事长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上级的批准马上就下来了，他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哎呀，到那个时候那可以放松放松了，值得庆贺呀。
6: 富涵，孟林当了董事长，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躲清闲啊，
7: 人家娃娃们还指着你保驾护航哦。
2: 对呀，你看，我可没说不干呢。关键是孟林他愿不愿意让我这条老扁担在他身边絮絮叨叨呢？孟林，是不是？
8: 叔，说什么话？好了好了，
9: 就这富涵的话呀，各位老苹果，咱们呢都给孟林说一句，说说祝福，说说希望。这个我希望呢，让咱们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里面装四十，啊，这个脑子呢，搞智慧。在孟林带领宁静村放眼全世界的时候，你这个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那一定是啊功德无量。叔，祝福你，我希望美好的明天很快就到来。啊，
6: 说得好。那就这个机会，我也说两句吧。我呢，是想给大家道个歉，我家小卓啊不成器，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大家呢不计较，没看低我龙贵琴一眼，也没有看低我三爸一眼，尤其是孟林，不但不计前嫌，还提出来说要把小卓那100亩果园给改良土壤，重茬建园。孟林啊，贵琴一谢谢你，也谢谢大伙了。这样啊，今天呢，我们两口子就代表我三爸，代表小卓，给大家正式的道个歉，对不起了。
9: 哎哎，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这事儿不再提了，不再提了啊。邓克，你给咱大伙说一下。
6: 对啊。

我刚刚就说两句，孟林啊，是一个人富是善，是一村人富呢是德，是天下富是使命。40年前，宁静人。

0: 肩膀上有使命，这个使命啊，孟林担得起，因为有这么多扎根在泥土里的根，在支撑着你。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什么比信仰的力量更强大。
1: 说得好，
2: 说得好，
3: 冯林，我们永远都是你的支持者和守护者。
4: 对。
5: 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我敬大家。好，来干一个！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杨哥，
6: 哎，凡凡，那个你在单位呢吗？你忙不忙？我跟你说啊，这一秋啊，在家里边可能有点闹腾啊。人家房东来电话了，刚才给我。
5: 上午去完医院，把他送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6: 那我先过去看看去啊。
5: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麻烦你了，大月哥，我马上就请假回去。嗯，好，拜拜。
7: 哎，你们去果园冬捡啊？
8: 和你有啥关系？
7: 哎，快走吧，别搭理他。
9: 哟，老狼，你咋被放出来了？
10: 顺子，你不带件厚衣服呀、啊？干着活就暖和了。再说了，刚才火锅吃的全身都热热乎乎的，没事。嗯，
7: 百胜啊，啊，你们俩上山啊？
10: 你想去就一块走吧。
7: 我就在等你们呢。你看我这大衣都准备好了
10: 啊。那走。
7: 不过我就怕大家伙嫌弃我。
10: 哎呀，上山那是干活去，又不是让你去谁家蹭流水席，谁能嫌弃你啊？哎呀，赶紧走吧。去，哎，快点！
11: 你要是想将功补过，就好好表现，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啊！
7: 没磨蹭，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1: 嗯，啊，那你帮我拿着。哎，你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吗？给你机会，你就好好珍惜得了。
7: 这。

0: 有事儿啊？
1: 咋了？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2: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问你，啥时候回来啊？
0: 你自己在村里边过得不挺好的吗？不回了。
1: 你啥意思啊？
0: 没意思。是咋回事？谁知道？
1: 陆月生，你把话说清楚，你这话啥意思？我听不明白。
0: 还有事吗？没事，赶过来，忙着呢。
1: 大爷，我到底干啥了？

0: 陆哥，陆哥，哎，你教我弹吉他，我弹的不好听。来来来，坐下。嗯，你教我弹。哎呀，陆哥，陆哥心情不好，你弹吧，好吧。
1: 不行，你教我弹。
0: 那你想听个啥？
1: 啥都行。
0: 我有啥都行。我随便弹弹吧。
1: 朋友回来了，哎，
0: 慢慢回来了。
2: 大月哥，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麻烦啥呀？多大点事嘛。
1: 陆月生教我弹吉他太难了，我不会。
0: 咋说话呢？这叫月哥，刚才还叫你吉他。
1: 陆月生，
0: 哎，
1: 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吃完午饭再走吧。
0: 不用，这我那啥都有，比你这丰富。
1: 那行，
0: 那你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别玩了，去把那个把月哥那个衣服给我拿来，在那个箱子上呢。去，
1: 陆月生，你不能走，你要教我弹吉他。
0: 不是，你看，一秋啊，你听月哥说，我也得找老师去报到去，是不是？也得跟老师去学习。我学完了，我学好了，我回来再教你。月哥就把吉他给你留下，然后你好好学，等我回来检查作业。

0: 行吗？
1: 好，
0: 那去吧，把衣服跟我取来。凡凡，
2: 哎，哥，
0: 是上午弄的动静挺大的，但是左邻右舍我都跟人家打过招呼了，人家都原谅咱了，但是还是得啊。
2: 明白，谢谢哥。

想凡凡了吧？我们在这儿吃火锅、唱歌，也不知道凡凡生活工作是不是顺利，也不知道一秋哥现在怎么样了。凡凡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他一切都很顺利。 每天啊，早上带着一秋去医院看病，回来呢，就去上班。我前两天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也一直没接。有一次，还是一秋哥接的。

0: 喂，爸。
1: 凡凡，这两天挺好吧？
0: 嗯，挺好的。啊，我哥的治疗越来越有疗效了，
2: 这边工作也挺顺利的。你和我爸怎么样啊？
1: 都挺好，挺好。你不用惦记我们啊。凡凡，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孟林啊，快当董事长了。
0: 祝贺他。
2: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出色。
1: 我行。哎，凡凡，爸跟你说啊，孟林啊，他想念你啊。
3: 啊，要不爸把他叫过来，
1: 你跟他说两句。
4: 凡凡
2: 啊，
4: 我不会，你教教我
2: 啊。好，我教。爸，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我得去照顾我哥了。那个，你血压高，你得少喝酒。
2: 改天我再给您打过去啊。
1: 凡凡，
3: 孟林觉得有愧，张不开嘴，但是爸和你说，你给个机会，让他当面和你道个歉，行不？
2: 爸，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去找我哥了。
1: 哎，这。

0: 自去年沃克斯博览会以来啊，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年度工作安排，我们针对县委县政府的关于把宁静苹果变成世界苹果的指示精神，团结宁静群众，指导果业集团，努力在转变群众观念、改进苹果品质上下功夫。目前，宁静村两委、宁静果业集团均有推举李梦林同志。 接任罗福涵同志领导果业集团的诚恳想法。经过宁静果业集团董事会选举，宁静村党支部确认，陈川镇党委研究决定，李梦林同志担任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
1: 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李梦林同志、王小斌同志、张小磊同志、罗玉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们。 我们要。

0: 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向党宣誓。下面，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
1: 领誓人王守田，
2: 宣誓人李梦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0: 你咋不说话呀？没啥说的。你到底怎么了？为了啥呀？你要不明白，我更不明白。陆医生，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我们两个就离婚。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行，我答应，离吧。等龙小卓出来，你们好好过日子。

0: 点，快点！
1: 一秋，
0: 送饺子
1: 来。
2: 大雪哥，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志良啊，带着钱婶儿到城里跟娃娃们团聚了。
4: 啊，知道。
3: 哎，你为啥不回家看看？
4: 娃娃还有老婆都懂事儿，他们说就别再给春玉增加负担了，他们都挺好着呢。再说宁静不就是我的家吗？
3: 你虚情假意，假大空。
4: 啥假大空？你少扯那些虚的啊，实实在在的事，腹中空空了，咋办吧？
3: 咋办吧？这不待会儿见了孟林咱一块儿吃。哎呀，少天啊，既然不回去了，那等过了年好好的把身体检查一下啊。你看现在孟林也当董事长了，有很多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了，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放在村里的事情上了。你就放心吧啊，就算你的身体没啥毛病，是不是？嘿，那我这心里也不落人呐。听老哥的话，好好的歇一段日子，行不行？
4: 这么多年了，

0: 老罗，看你从满头黑发干到了白发苍苍，现在你这个老扁担还一天到晚的总忙活着呢，你让我歇歇，咋的？我下岗？
1: 去了。到了，
0: 到了。
2: 哎，没人啊！哎，
0: 灯亮着呢嘛。
2: 凡凡，
3: 凡凡，
4: 爸，祝您和我妈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的，新春快乐！
2: 你们也一样一样。
3: 等爸有时间了，就去看你们啊。
4: 好。
3: 你妈跟哥都挺好的，
2: 别惦记啊。
4: 行。提前告诉我，我去接你们。
2: 凡凡，你多注意身体啊！
4: 哎，你们也是。

0: 叔。
1: 在哪儿呢？我和小田在大棚等你半天了。
0: 你跟小田叔在大棚？
1: 对呀，等着和你一起吃饺子呢。
0: 好，那我马上回来。
2: 凡凡，
3: 哎，
2: 过年了，吃饺子，咱团圆。你说，团团圆圆。
3: 嗯，咱团圆。
2: 吃饺子，走。
3: 好。
0: 说心里话，我刚从沃克茨回来的时候，这村里的部分人也好，您也好，蹲水爷也好，可能会觉得我李梦林盲目冒进，办事太过理想。觉得我看不上你们上一辈人，其实吧，我并不是看不上，我当时是有些地方不太赞同。我总觉得你们站在自己的本本上面搞经验主义。后来想想，我这个想法太片面了。当时我一心想要建立集团的产业链，所以呢，做人处事太过急躁。这个。我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但是今天我更想说的是，叔，其实我特别感激您，还有对您这一代，我非常感恩。我们是有冲劲儿，但是我们太年轻了。宁静果业集团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行驶在海洋里的大船，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能不能到达彼岸呢？或许可以，但是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还需要有经验的老船长为我们掌舵，这样我们才能避开冰山暗礁、急流险滩，是吧？灯塔，哎呀，老船长，
4: 梦林，你说的这些。太令我欣慰了，今天大过年的，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0: 好。

凡凡，你最近好吗？一秋哥怎么样了？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粉，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
8: 和梨。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8: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8: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8: 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0: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了。
1: 嗯，让你久等了。
0: 没关系。你冷不冷？
1: 没关系。
0: 捂手。拿这个捂捂手。

0: 还好。村里一切都还好吗？
1: 都好。傅寒叔、傅寒婶、静瑶大牛他们都挺好。
0: 嗯。听我爸说，你经常到家里帮忙干活，辛苦你了。
1: 他除了是领导，不也是我的长辈吗？

0: 我哥他，我哥他治疗很有成效，他已经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也渐渐能接受你的名字和我父母已经不在的事情了。所以说，也是因祸得福吧。
1: 那我能去看望他一下吗？
0: 目前还不行，他的状况还需要时间观察。
1: 我很自责，也很愧疚，对不起，凡凡。我希望你跟一秋哥的。
0: 其实我已经都放下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见你了。
1: 你这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怪你。
1: 你说的放下不是我，对吧？
0: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集团董事长了，我为你感到开心。
1: 我时常会想起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那个时候啊，我太心高气傲了，总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自从你们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默默地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始终包容我，支持我，可我却一次一次地在挑战你对我的爱和耐心。凡凡，谢谢你对我的包容，感谢你帮助我成长，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
0: 我不是也有任性的时候吗？你不是也在一直包容我吗？不过能从你口中听到这么真诚的告白还真是很不容易，你的感谢我就收下了。哦，对了，我听说很多地区都已经着手开始明年重查建园的事情了，集团对明年的规划有什么新想法吗？
1: 目前还没有，因为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就算现在把老树挖了，也没有更好的品种可以选。我和傅寒叔都很着急，但是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
0: 我该回去了，还要给我哥回家做饭。

0: 送给我的？
1: 嗯，新年礼物。
0: 谢谢。可我这……
1: 啊，这个就当做你给我的新年礼物吧。

0: 孟玲啊，哦，忘了敲门了。哎，孟玲啊，哦，董事长，人都到齐了，咱可以出发了。
1: 好，我马上下来。哎，好，好，好。哎呀，你们看看这块地。
0: 这日晒海拔一定能长出好的苹果。哇塞，孟林，这块地太给力了！大宁，你看，
2: 我看看。
0: 那边，我跟你们说，这块地要是给公司流转过来，你们再种不出优良的果子，我看你们怎么向集团交代。
3: 我们能不能种出最优良的果子，啊，那得看你培育的是不是最优良的苗子。
2: 严肃点行不行？工作时间别嘻嘻哈哈的。请董事长放心。
4: 只要组织给我们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地球。
5: 对，给你两个支点，宇宙你都能翘起来。我这跟董事长汇报他了。好了，别开玩笑了。你看啊，这一块，还有这儿，还有那儿，都是咱村的地儿。哦，水电我们也给通上了。原来啊，我们自己也种果子，哎，品种不好，没挣几个钱，索性呢就把这些树都给挖掉了。哎呦，
4: 那可太可惜。哎，
5: 对呀，怪可惜的。要是这些地啊都种上宁静红。
4: 将来呀，这满地都是宁静红，树上可都是金疙瘩呀，光是想想就觉得攒劲儿。哎呀，
5: 他说的对啊，攒劲是攒劲啊。那个，哎，那咱啥时候签合同呢？
4: 这就得看你们给的啥条件了。要是我们拿着土地入股嘛，这事儿可以办；要是流转嘛，那就免谈。哦，
5: 这是我的条件，你们啥条件呢？
4: 我们的条件啊，是这个，哎，
5: 你看那边那个大高个没有？啊，他呀是新上任的董事长，跟你一样都是年轻人，这他说了算。要不咱们过去跟他聊聊？
4: 可以啊。
5: 嗯，好好，那咱
4: 您请您请您，
5: 好好，走走走。

0: 老狼，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川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2: 哎，老狼犯了错误，法律已经教训他了，你干嘛幸灾乐祸的？
0: 这叫教训啊！监外执行便宜他了，要不是他诬告大月，人家川巧和大月能闹离婚吗？如果他不给龙小卓当狗腿子，薛仲文能差点把他们全部给害死吗？
2: 哎，行了行了，
0: 看他我就不烦别人了，你一点立场你都没有。
2: 行了啊，差不多得了，还没完没了了。
3: 川巧，我诬陷大月了，大月不是吃里扒外。

我更不是奸细，我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罪人，今天这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我对不起全村的人，更对不起你和大月。我今天向你赔礼道歉。 对不起，我愿意给你打一辈子长工，你能原谅我吗，传教？

0: 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好了，别哭了啊！我想信川巧的度量比你啊大多了，是不是啊，川巧？那还用说吗？川巧度量不大，早把他脸给他抓花花了，是不是？那个老狼，别哭了。我也就嘴没个把门的，就那么一说，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1: 对，
0: 咱们那个团结一致，怎么能把苹果削好，对不对？
1: 对。
0: 哎呀，行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1: 来来来，喝！我不喝了，不喝了，戒了。
2: 不喝酒，那我送你一只烧鸡。

0: 很好，很好。一秋啊，这首曲子你练了多长时间？
1: 连学带练，差不多5个多月吧。
0: 哦，那你还能不能再弹一首曲子呢？哎，
1: 不行了，还在练呢，弹不好。
0: 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知，对外部事物也有了正确的认知。想不到短短一年时间，他竟恢复到这种程度，真是太不容易了。这种心理疾病啊，药物的治疗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和你们家属对他的细心呵护、耐心疏导和全心付出有关。看来啊，他的药可以减量了，不过呢，一定要注意，要保持他情绪的稳定，不能让他激动。还是那个老办法，要跟他多沟通，多交流。
2: 嗯。
0: 以秋啊，回去再练一首曲子，下回来呢，弹给我听，好不好？
1: 好。
3: 说。
4: 嗯，
3: 您别擦了，我天天都擦，够干净了。
4: 哎呀，嘿嘿，你这洋气的，都要用这个无人机管理果园了，还能稀罕我这条老苹果扁担？
3: 咋不稀罕啊？无人机那是技术
4: 啊，
3: 苹果扁担那是精神。在扁担被发明之前，扁担也是高科技啊。叔啊，
4: 嗯，
3: 我对您有个期望
4: 啊，
3: 我希望您在70岁之前继续给我们做名誉董事长，70岁到100岁，就给我们做这个顾问。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您在这坐着，不管是集团上下，或是村里村外，大家心里都踏实啊。
4: 哎，要是真有这么一天呀，你给咱把公司

0: 国外去。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董事长就得辞职了，不然传出去，人家就说了：“哎呦，看看你看看罗扁的，啊，土得掉渣渣，哎，还要给人家跨国公司什么当领导，跌份。”你的好意啊，说灵了。
1: 哎，叔，这苹果扁担怎么了？在人家看来，这是个木头扁担。可在我们眼里，这可是个金扁担。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化，另外一头挑的是从无到有走遍天下的胆魄。
0: 哎，你这话倒在理，不管咋发展啊，挑着扁担闯天下的魄力不能丢。这条老苹果扁担见证了咱宁静人40来年的付出啊，咱要把这个精神这个传统不能忘了，这也算是传承啊。
1: 有道理。哎，叔
0: 啊，
1: 说了半天您到底同意不同意啊？
0: 哎呀这个咋说呢，这哎呀
1: 叔啊，你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0: 哎，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不流行刷存在感吗？那我刷刷行不行？我刷刷不行啊？
1: 行，您可劲儿刷。
0: 就是啊。
1: 哎呀，董事长，向您汇报一下，我得拜访几个其他地区的果业集团领导，好好跟人家取取经。
0: 嗯，批准。孟林啊，交流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把咱好的经验多多分享啊。
1: 明白，您放心吧。那我就先走了。
0: 你去吧。

0: 叔，车我可以用吗？哎，你是董事长，你说的算。哥，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去。哎，
1: 不用了，今天哥做饭，一会儿我给你做浆水面，好不好？
0: 来，跟哥聊一会儿。凡凡，你知道哥为什么要给你做浆水面吗？不知道。你小时候啊，咱妈只要一呛浆水，你就跑过来闻这个味道。你趴在灶台上的样子，哥记得清清楚楚。
2: 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小了，什么都记不得了。哥，你还记得啥？都跟我说说呗。凡凡，这么多年来，哥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现实。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我最难接受的假象。
3: 我真不愿意承认，爸妈没了，我就努力地幻想着他们还活着。一直到后来，我听说爸妈的死和梦林有关系，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从那以后。 再发生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凡凡，哥最近一直在自责，哥太自私了，哥对不起你。
4: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0: 们多好啊，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只要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就比什么都强，对不？
1: 凡凡，等你把这边的工作忙完了，咱就回村里看看傅寒爸他们，和他们一起种苹果，好不好？

0: 物流公司我们批到了这个地方，这里离果库比较近，交通也比较方便，而纸箱厂就比较偏了一点，但是这里的地比较便宜。然后果汁厂我想把它放在……
1: 李总，出事了。
2: 这是奥恩集团刚刚发过来的文件资料。
3: 摩斯市场部在对今年全球苹果市场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中，认为贵方产品大运的品质在世界排名严重靠后，而沃克茨参展中获奖的苹果已陆续登市，所以本着自由合作、忠于市场合作原则，奥恩集团决定今年将不再与贵集团续签合同，
2: 而且其他几个大的经销商也已经全部退单了。
1: 网络的销售情况也很糟糕，
4: 可是市场的需求量这么大，沃克斯获奖的果子不可能把市场全部占有了呀。
0: 当初签约的时候，米总就很重视品牌知名度，现在的情况也证明大运确实落伍了。

0: 我建议重查建源，就算没有新的品种，那就让果园先空着，让地缓一缓，等把宁静红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们就种宁静红。这两年我们可以先靠物流养活着，我会尽快动身去考察一下目前的市场情况，然后和大家制定一个系统的应对方案，行吗？啊，
1: 哎呀，看来咱跟大运果要告别了。
2: 我知道你心疼，我心里也难受，可是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了，不挖树多种一年，这地就多薄一年病一年。
1: 我不是不同意啊，我是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大运果的寿命转眼间也就终了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说

0: 来看看你们。最近啊，我天天都在想，想到了有一天我死了，哼，我那个不孝的儿子罗土娃恐怕都不会回来给我奔丧了。可是我唯独没有想到过的是，
1: 你的时代咋说过去就过去了呢？
0: 这可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0: 先吃饭吧。好，好。来来来，大家手里把活忙完，先吃饭啊！
1: 龙总，你们先吃着，这不大伙的饭也送过来，我去张老找。
2: 辛苦你了啊！
3: 哎，把手里的活干完，把筐子装满之后，咱就吃饭啊！
0: 龙总，你看这天都冷了，你先回吧，这儿这么多人呢，
3: 不差你一个守园。
1: 往年啊，守园子是罪，今年守园子是福。过了这个年，以后就没有大运了，我就留在这儿，留个念想。龙总，我才明白啥叫好东西搁在你面前不知道疼，等啥也没有的时候，哼，想疼也来不及了。
0: 往年呢，摘果子就你最先麻烦，摘一个往筐里扔一个。我罚过你的款，福还也罚过你的款，这几年没少罚你，记恨不？这咋不记恨呢？十几年了，为了摘果子的事儿，你罚了个3600块，因为我在背后胡说八道放慢气；你罚了个700块，因为磨洋工，你扣了我奖金1300块。 那全都记在小本上了，一共是5600块。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分红的总和是1963200块，都帮助3个儿子一个闺女了。没想到我们指望的根要挖了，明年就看不到这一山的。
3: 大运果儿了，龙总啊，我郎三清活了大半辈子，我活得像个牲口一样，不要脸。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把全村人都给坑了。谁都会犯错误，关键的是。
4: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为村里多出一份力。你的良心没有丢。你不糊涂了，老狼。
5: 谁都会犯错误，关键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为村里多出一份力。你的良心没有丢。你不糊涂了，老狼。
3: 龙总，那狼三清不糊涂。
4: 你不糊涂了，老狼。
3: 情况怎么样？
4: 嗯，第四个苹果公司吴氏五亩是堰田，去年栽种的宁金红全部成活。去年冬天那么冷，最关键的是，我们特意留下来观察一亩园里的宁金红。虽然经历了倒春寒，但是你看这些果子，倒春寒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多大。
3: 太好了，祖教授的意见呢？安德鲁教授怎么说？
4: 他们的意见是，状态稳定的宁金红可以推广了。
3: 太棒了！

同志，十分抱歉，你错过了最佳的就诊阶段，目前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晚期了，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住在医院里，必要时可以采取特殊治疗，这样起码可以给你减少一些痛苦。

我大二的男子汉，八强你俩，真希望一直都能看着你，永远都这么开心。

然后，快快的长大。如果爸爸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没有能天天的陪在你身边，将来啊，可能有一天，等你真正的长大了，也许你能够理解真正帅气的男人，是担当，是责任。

0: 少天叔，少天叔，来来来来来，少天叔，说，少天叔，坐，少天叔，怎么了？来来来，起来，您先坐下。到底怎么了？
1: 水，
0: 哦，水来了，说，喝点水，怎么了这事儿？

0: 跟人说，就这个事儿，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说，行不？叔，怎么会这样呢？叔，叔，你听我说，我们找专家，省里看不了，我带你去上海，我带你去北京看，咱不管怎么样，一定把这病看好，行不？叔，我脸已经4万7了。
1: 都扩散了，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大家和各自的果园到过别之后，可能到明年就再也见不到大运的果树了。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啊是火灾的易发时节，派出所的同志今天夜里在咱们村执勤。 所以，任何人要是发现有跟火灾呀、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村里以及警察同志通报。这一。

0: 大哥来只烧鸡啊！
1: 不用了，这会儿忙。
0: 大爷来一只吗？
2: 苹果卖不成钱，不要。
0: 哦，你来个大饼吗？
1: 不要了，不要了。
0: 来个嘛！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新鲜出炉的。
1: 不用了，
0: 都不用啊。那一会儿我回来啊，回来再卖给你们哈。
1: 好了。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

0: 我不是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

0: 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6: 年少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8: 又寻短见？
7: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8: 他来这儿干啥呀？
9: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10: 说吧，有啥？
11: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10: 不过得等，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11: 娘，您吃啊。
12: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11: 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13: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替你罗成山了都。
14: 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

0: 信，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
1: 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哟，
2: 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1: 名字，
3: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2: 呸！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啊！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4: 谁？
2: 你宁学祥啊？
4: 宁学祥？哎呀妈呀！
2: 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5: 门撞坏了，我让费家赔哦。
4: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5: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血粉灭火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
6: 停下！
7: 哎，姐。
6: 停下！
7: 姐，您别拦俺啊。
6: 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8: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冻。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忍。秀秀姐，
6: 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

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你！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心肝？你俩是不是心肝？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选一个吧，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这是啥？
2: 这是嬷嬷，这是娘的药。
1: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3: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
4: 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5: 娘，俺走了。哎，
4: 闺女，吃口饭走吧。不是，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5: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2: 东西都是俺挣的。
5: 你是给俺扛活呢，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种地？你说呢？
2: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厚脸儿。
5: 给俺过来！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5个大洋。有吃有喝要么钱？
2: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咋？
5: 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不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0: 你给眼钱，你非给眼钱，还想动手？你跟老色胚看俺爸
1: 死不死？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俺给，俺给。
0: 五个大洋。钱呢？啊？
1: 贼能糊涂。

0: 差一个。
1: 嗯，
0: 少一个。
1: 差一个。哎呦我的天！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舒田啊，你别说那些没用，得了病了就得去医院。你要是不去医院，那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嫁到医院去。
1: 嫁到那儿去干啥？本来现在王正良就因为他儿子那边的事，没办法来村里。那我在村里多多少少的工作方面，我还能帮上点忙。
2: 老罗，去医院意义不大了。
3: 舒田，这晚期也不能放弃啊。
0: 你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很发达，会有奇迹的。可是奇迹也需要病人主动配合，积极治疗啊。
4: 我已经去过了，没有用。
0: 哎呀，你这就是自暴自弃嘛！
4: 舒婷，我陪你啊，去最好的医院，咱呢找这个最好的医生，好不好？老罗，我都已经咨询过好几个专家了，他说，想吃点啥。 就吃点啥，一定不要有任何压力了。
2: 所以各位啊，再也不要再去医院这个事上给我压力了，成不？哎，
5: 都怪我，要是我之前啊，早早的把你嫁到医院，能够早发现，
2: 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来，这儿，少天叔。
5: 少天叔，
6: 孟林，
2: 慈县长派县里的医生过来，他会一路陪护您到省里的肿瘤医院去治疗。
5: 孟林，你咋这么不听话呢？不是跟你说这个事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吗？你咋还跟上级领导说了？
1: 哎呀，守天，你咋那么固执呢嘛？
2: 老话都说，做饭在灶上，睡觉在炕上。你生病了就得去医院的嘛。
5: 你放心，我们呀会隔三差五的去陪你去看你啊。
1: 是啊，
2: 是啊，
6: 村里的情况。
0: 还有集团的情况，我会随时跟您汇报。那走吧，我们走吧。我不去，我不去。没事吧？没事吧？啊，
4: 我没事。不是有那种病例吗？就有些患者，他放松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生活的简单愉快，结果反而倒获得了。 存活的那种奇迹的故事吧，我舍不得咱们宁静村，我更舍不得你们大家伙。如果你们非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肯定不愉快，可能一下就完了。只有在这儿，我才真正感到特别愉快。你们全都是我的亲人。 从今以后，我求你们一件事，你们不可以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跟我提我的病，说我有病。我想创造这个奇迹。你们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的亲人们。 那王守田，给你们没出口啊！

0: 这么多年给你添太多麻烦了，谢谢爸照顾我，照顾凡凡，照顾梦莲。
1: 麻烦，这些年让你受罪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不哭了，凡凡，你上车，我们爷俩先走了，走走走。多老实，跪亲爷。邓科叔，爸，病了十多年，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也不知道冲撞过你们多少回了，依旧在这儿跟你们道歉。
1: 哎呀，行了行了。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都过去了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来，坐下坐下。
1: 一秋啊，李桂琴已说了，他要和多老师一起下厨，空了这么久的房子今天开灶。
2: 这个家对我哥来说是刚刚住进来的新家，既然是新家就得开灶。
3: 麻烦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哎，你城里的事儿忙得咋样了？
4: 哎呀，啥忙得咋样了？你堂堂一个校长，咋就不会问话呢？真是，
3: 咋问的？
4: 我告诉你啊，你该这么问。你看，啊，娃娃，啥时候宁静红可以扩大种植啊？爸说的对吧？
3: 哎呀，你们父女俩呀，都要把人急死了。娃娃，到底咋样了？
0: 是，啊，你就别让大家着急了，说说。
2: 宁静红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保证成果品质的专用肥料也研制了出来。
5: 祖教授认为
2: 宁静红已经完全具备栽种的条件了，来年开春我们就在大运的果园里把宁静红栽种进去。
3: 哎呀，太好了。
0: 真是好啊。哎呦，你说这是天意吧。你呀，啊，跟一秋当时因为那些事儿去了城里，你看结果不但一秋把病治好了，你还把宁静红的问题给咱解决了。哎呦，真是太好了。哎呦，我得给孟玲打个电话，让她晚上一块来聚聚。嗯，
4: 桂琴，打啥电话？
0: 给孟玲打电话呀。
4: 着啥急呀？
0: 咋了？
4: 我罗富汗的闺女，那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0: 那你
4: 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吗？啊，
0: 啊，行行行行行，你爸说啥就是啥啊。
6: 哎，行了，走走走，赶紧把饭做了吧。
0: 走走走，来吧。
4: 哎呀，慢点啊。

0: 哎呀，你可慢点，慢点，慢点啊！
1: 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老县城边上，暖和。
0: 你胡说个啥呀？来，起来。

0: 慢点，慢点。舒田啊，你呀是太劳累了，好好歇一歇，啊。不过呀，我还得批评你，别张嘴闭嘴的走啊走啊的，往哪儿走啊？啊，你舍得我们这些老兄弟啊，舍得离开这块果园吗？啊，真是。慢点。
1: 当初啊，老校长跟我说，等到把村子建设好了之后，他就让我回上海团聚。当然是半开玩笑的，可是我没完成任务。
0: 你呀，哼，太贪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干了多少事儿，还说没完成任务，真是的。哼，走走走走。
1: 以后中了宁静湖，结了果，你一定要帮我多看看。
2: 傅寒。
0: 哎，
2: 傅寒，哎呦，找了半天你跟守田在这儿呢，这么能跑这儿干啥呀？快回去。
1: 走，不去了，我想再看看。
2: 哎呦，天这么冷，你好，行行，
0: 我俩陪着你再看一看。
2: 陪你陪你啊。
1: 哎，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
3: 我监督你和罗富涵还是绰绰有余。
4: 全村都炸裂过来，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你
5: 老毛病又犯了。
4: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6: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4: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风里来雨里去，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轻了。压力太大容易生病，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7: 宁静果业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航行在黑夜里的大船，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是吧？灯塔，
4: 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0: 学校党支部开过会，大家一致同意，请你上咱们学校的荣誉墙。寿天，你的父辈给你起的名字叫寿天，你这一辈子咋就真的守在这果园里走不脱了？
1: 许多人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其实走到今天，我终于豁然开朗了。太多纠结复杂，看似千头万绪，最终都荡然如水。

生命的意义有多大，可能取决于我们这辈子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我努力的想爬过一些山，涉过一些水，实现我给我热爱的这片热土的承诺。虽然

我对这个村子，对这儿的人们和现实面貌的改变，似乎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我最想说的是，我真舍不得说再见。也许这一路走来， 我努力想去实现承诺的过程，就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拜托梦里，把我所有的遗物交给妻儿，并且务必代表我向他们深深的致歉。工资卡上 23600元整，密码为我生日，拜托代我交给多登峰老师，留着将来筹建自强学生会使用。如此以来，没能给大家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愧疚万分。这点钱，寸心寸意。

0: 以前呢，芭蕾确实跟我们是有些矛盾，但是他代表的也不是沃克茨啊。当时他也是被薛朱文所利用的，而且这次合作，芭蕾代表的是整个芭蕾家族，并不是他个人。
1: 女士们、先生们，我已经不再是芭蕾国业的负责人，我这次代表我的爸爸来表达我们合作诚意的，我希望真诚与你们合作，我希望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2: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宁静红只要成了，咱们也不愁卖，凭什么要跟一个欺负过咱们的人合作呀？
3: 就算是控制了芭蕾国业的股份又怎么样，那不也是让他跟着咱们卖宁静红，沾咱们的光吗？孟琳，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你格局大了点儿。我不是反驳，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0: 我记得40多年前，我们宁静人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苹果，是奶奶要饭要来了6棵苹果树，回来之后我们才有了自己栽种的苹果。大运来自哪里呢？我想他也不是我们宁静村培育出来的，何况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芭蕾的手把我们的宁静红栽种到沃克茨，而且在沃克茨的苹果也不只单单是芭蕾家族的芭蕾果，我们也可以通过芭蕾的渠道获得新的苹果品种，你们说呢？

0: 我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要不是之前巴雷跟咱有这个过节，现在他求到咱的头上跟咱合作，那个罗富汗的心里啊，那比吃了蜜都甜。咱宁静的果子能卖到国外去，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如果啊咱要是实现了他说的话，那咱宁静村，咱宁静果业集团对政府给咱们这么多年来的帮扶交上了一个及格的答卷，而且还能以此证明咱宁静人大度啊，是吧巴雷同志啊。中国有句古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们敬你一尺，但我们也不奢望你敬我们一丈。我们希望啊，人心换人心，半斤换半斤。这个话你能够明白吧？
1: 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
2: Nothing but poverty can be gained without toil.
1: Welcome to Ningjing Village.
2: Thank you.
3: 前嫌无味批苹果江山，吾辈有志兴乡村未来，继往开来。
4: 孟林，今年过年我跟丁老师还有静瑶和他的娜娜娃陪你一块儿过年啊。
5: 你跟丁红红都谈婚论嫁了，你怎么还叫丁老师啊？再说了，人家安娜有自己的名字，你们活活给叫成了宁静人，你这是典型的内外有别啊。
6: 就是叫嫂子。
4: 哎，那话不能这么说，那娜娜娃本来也不是我最先开始叫的，再说人家已经是咱们宁静村的准媳妇儿了，这么叫不是显得亲切吗？那这个丁老师不一样，这个丁老师毕竟是领导嘛，这个领导的权威跟地位还是要维护一下的。
5: 你看，这又是一个气管炎，我都习惯了。
4: 别瞎说。哎，对了，孟林，你跟舒凡联系的怎么样了？他今年过年回来吗？他要是跟一秋哥都回来的话，那咱们这个年就算是团圆了。
7: 孟林，

他和你是怎么说的？他说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对了，晚会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哦，丁老师亲自导演，正在加班加点的紧张排练呢，彩排我看了，挺好。好，主题一定要突出，要正能量。放心，都是咱们新农人和苹果的故事。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咱的苹果，咱的村庄》，表演者郎三清、赵大顺、白百胜，掌声有请。

0: 我爷一辈子没有吃过苹果，
1: 我爸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苹果。
2: 现在我们成了卖苹果的生意人，其实我们都是
3: 种苹果的金农人。
0: 我想回到过去，告诉我的爷爷，宁静满山遍野都是苹果。
1: 我也想回到过去，给我爸他们盖一座新房子，给我娘买一身新衣裳。
2: 现在我们都不缺钱了，
3: 现在我们都是开汽车住新房的新农人。

0: 感谢宁静果业集团第四个苹果公司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表演者罗福涵、李梦林、龙桂琴、多登峰等。
1: 好。

最动人的时光莫过于胜利的时光，最动人的情感莫过于奋斗的情感。下面有请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李梦林先生为大家分享培育宁静红，打造跨国公司，把咱们陇原的苹果远销大洋彼岸的心情，大家掌声欢迎。

在全球已经有很多超市跟我们签订了宁静红的销售合约，我们在沃克茨在全球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销售网络，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这里我想感谢一下福寒叔、知良叔、桂琴姨、多老师、登科叔，还有去世的守天叔，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就没有宁静红的实验成功。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就是南淑凡女士，是她对我默默的关怀与支持，给了我心无杂念奋斗的力量，才有了今天的我。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个好兄弟静瑶和大明，还有在座的以及宁静村的每一个人，我谢谢你们。

0: 请名誉董事长罗福涵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乡亲们，今天呢，是过大年，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先给大伙儿拜个年，希望咱们呀，努着力气，把咱的日子过得更好，让咱宁静村啊，每一个人的收入啊更多，让这个兜里啊更鼓。另外呢，我借助咱们今天这个舞台啊，还要办两件大事儿。乡亲们，下面有请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质检中心的主任南淑凡和他的哥哥南一秋上场。

0: 书生回来了。
1: 你给我闪开呀！
2: 凡凡，
3: 乡亲们，宁静红啊，是孟林培育出来的。可是这个孟林呢，是凡凡支持出来的。现在呢，一秋的病也治好了，咱宁静红也成功了啊！而且呢，咱跟沃克茨合作的子公司也成立了，一切皆大欢喜。孟林，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是不是该给凡凡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4: 是是啊，
5: 就是啊，对，
6: 是这表示啊，是吧？
2: 凡凡，我一直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我向所有人保证，我会爱你一生一世，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你相信吗？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自秋季公
1: 布，司马先生，
0: 日本军队，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2: 在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的？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

0: 手铐来了吗？
1: 你的呢？
2: 没带，手铐。
0: 来，你干嘛？

0: 怎么了？骂那狗特务！别骂！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什么要骂我呀？说！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偷我哥的，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3: 他知道。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1: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
3: 前一段时间

0: 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1: 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
0: 什么事？
1: 我怀孕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
0: 多久了？
1: 大概一个多月吧。
2: 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投诉！站！站着！看好，手放上！
3: 投诉！
2: 滚！
3: 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2: 闭嘴！
4: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敬酒不吃吃罚酒，
5: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道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2: 有托运行李吗？
4: 没有。
2: 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
4: 是
2: 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4: 是，
1: 把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对不起啊。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好。

0: 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去拿人。
2: 好啊。
4: 周太太，到了。

0: 部长，周太太来了。
1: 哦，周太太，你好，高斌。
2: 啊，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
1: 哦。
2: 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林向武。
3: 你好。
2: 你好。
1: 通讯班班长季小雨。
2: 你好。
3: 你好。
1: 这位是我太太。哎
4: 呀，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
2: 高太太您太客气了。
4: 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1: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呦，妹妹，别往前凑了，看人多把你挤着。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1: 是啊，周太太，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

0: 内伤呢？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我们大老远去接他，朱太太，你变样了，
1: 你也变了。
2: 办的怎么样？还行，姐，咱上哪儿啊？马甸尔宾馆。哎，老高，
0: 嗯，
2: 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
0: 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2: 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0: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2: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0: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 也算是被遣返者，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周宇去关里，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快两年了，
0: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没什么可说的。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3: 人员关起来，走进后屋。
4: 是。

0: 快。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
1: 好啊，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2: 快请坐，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了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3: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4: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3: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5: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6: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
7: 2年
6: 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啊，
2: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领导，各位啊，好好，谢谢。好。

0: 先生，你去哪儿了？哎，先生，先生，你有点原因吗？
1: 别跟着我。
2: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1: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2: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喝敬一杯。
1: 周队长，
3: 来来来，
1: 以后您多关照啊。
4: 行了吧你。

0: 敬州队长，不知道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2年，无时无刻不想念叨。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儿，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1: 哎，我说他这话说的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 我看呐，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了。我赔一杯，来来来来来，
2: 敬高科长，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敬周队长，
3: 对，
2: 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
1: 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
0: 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1: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0: 消音器带了没有？
1: 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请示周队长。
4: 什么？
3: 徐水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宇是狗特务，
4: 狗特务。
3: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2: 有错吗？
3: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2: 那咱们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4: 哇！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3: 啊，我同意，来。
5: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6: 啊，行，干了，
4: 干
5: 干。
4: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6: 哎呀，你真讨厌！
4: 我认罚。小姐，
7: 又怎么回事啊？没事
4: 。哎，不，那没事，
6: 再见。
7: 吴警官，快！
4: 啊，你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见，高科长，
8: 谢了，
4: 快走，老子，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5: 好。
8: 咱们车呢？
7: 科长，那要回吧，
8: 我是老李。啊，你们早点回去啊。
7: 好。

0: 先把门叫开。
1: 好。
2: 老板，
3: 先生回来了。
4: 到了，慢点。
0: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4: 哎，好，知道了，慢点。

0: 杜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1: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哎，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0: 好。
1: 车怎么样了？嗯，没事了吧？嗯，
2: 态度好些没有啊？
1: 行，刘妈，你不用管了。哎，下去在这儿休息吧。
2: 嗯，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3: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2: 哎，好，知道了。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1: 主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0: 在那么闹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1: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
0: 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1: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
1: 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
0: 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
2: 他们会看出来的。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我
3: 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哎。 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4: 没有。
3: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4: 搞艺术的。

0: 喂。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是？

0: 知道吗？
1: 是，
0: 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1: 好的，明白。
3: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3: 查我？
2: 你不知道，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3: 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2: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3: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这里只有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

0: 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
5: 你，只有选择你。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痛流光，薪火相传。

0: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1: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啊？
3: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2: 他有来头吗？
3: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2: 是啊，干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0: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1: 你睡哪儿啊？我睡书房。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0: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1: 我可没那么说。刘妈谁找来的？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0: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了，我自己去找。
1: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2: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怎么回事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要搬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
0: 当心是圈套。
1: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0: 先别动它了，明天把它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1: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它拿回屋来，在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0: 是密码本，应该把它干掉，把东西抢回来。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这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1: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呢，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0: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0: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把它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0: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0: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了。

0: 哎，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
1: 我不饿。
0: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发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
0: 啊，
1: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2: 啊，这么丰盛了。
1: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现在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
1: 哎。
2: 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怎么了？
2: 石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斌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

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0: 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1: 知道了。
0: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
1: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0: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1: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0: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周队长，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4: 我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2: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0: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2: 啊，
0: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2: 嗯，好的。
0: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2: 行，
4: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长那报道。
2: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3: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
4: 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2: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0: 直系亲属调查，
2: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0: 这不是归档案处管吗？
2: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她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2: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0: 行，我这就填。
2: 那行，我过去了。
0: 好。

0: 师长，你找我？
1: 啊，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
2: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以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吧。
2: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0: 哟，鲁股长，稀客啊。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啊。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0: 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1: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0: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1: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0: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1: 你给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喂，是石正丁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3: 慢点啊，搁这儿就行了，放这儿。
4: 好。
3: 来，二位辛苦了。
0: 哎，好，
3: 谢谢啊，慢走。

0: 喂，
1: 你早上喂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烧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知道了。

0: 你有白头发。
1: 老了。
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0: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张东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丰田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好，
0: 只想见见孩子。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
1: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这事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
0: 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1: 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 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守卫的同志。
0: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1: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

0: 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不怎么样。怎么？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1: 他是发报告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0: 昨天有人不在，他居然把密码本放在楼上桌上，就下来吃饭了。
1: 总是这样。
0: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 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那你多告诉告诉他，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1: 用不了多久。
0: 怎么了？
1: 她怀孕了。
0: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我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1: 她漂亮吗？不漂亮。
0: 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你担心了？
1: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0: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她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1: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要谨慎一点。
0: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1: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0: 是啊，上尉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七星拉字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1: 情报在哪儿？
0: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再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1: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1: 嗯。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南墙北跳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点啊，
1: 嗯，
0: 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
1: 嗯，
0: 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
1: 嗯，
0: 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
1: 嗯，
0: 桂圆，
1: 嗯。
0: 那个小孩，嗯。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
1: 啊！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台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台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是，这还能哪儿来的呀？
1: 啊，
2: 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李东，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
2: 我记得呀。哎呀，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真热情。他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
1: 嗯，
2: 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
1: 啊，
2: 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嗯，宋阿姨说，
1: 嗯，
2: 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那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
1: 嗯，
2: 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
1: 嗯，
2: 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2: 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嗯。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阳台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
0: 哦，
1: 她寄东西的时候，她还写了个小纸条，说有位朋友送过她几个干的精品的阳台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
0: 嗯，
1: 但是呢，她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阳台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
0: 嗯，
1: 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阳台盘该怎么做。
0: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
1: 嗯，
0: 那阮老师，
1: 嗯，
0: 您今天这道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0: 古方，
1: 然后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你这个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
0: 嗯，
1: 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
0: 哦，
1: 有牛奶又有羊胎盘，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0: 牛奶加羊胎盘
2: 哦，
0: 我想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1: 想什么了？
2: 《红楼梦》里边有啊，
1: 啊，
2: 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就是它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粽子没来齐，宝玉啊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1: 还得是立冬你呀，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
0: 嗯，
1: 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呐、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
0: 哦，
1: 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

0: 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1: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嗯，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0: 聪明。嗯，哎，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
1: 嗯，
0: 哎，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1: 那他还炒呢？
0: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
2: 哦。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0: 那是。
2: 嗯，
0: 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你试试，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2: 高兴了，
0: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
2: 嗯，
0: 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
2: 嗯，
0: 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1: 爱情故事也太甜了。
0: 嗯，
1: 您这汤里还有牛奶。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
0: 啊，上面有个纸。
1: 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
0: 嗯。
1: 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0: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子和车。
2: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实实在在的这个蹦噔蹦噔的心脏。羊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羊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1: 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2: 对呀
0: 、啊，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那6、70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2: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他会不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1: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它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对，没劲儿了。对对对，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0: 晚呢？
1: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的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2: 对，而且老话说哈，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1: 对，
2: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就是心脏的岁数
1: 啊，
2: 它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它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我觉得阮老师您呐，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3: 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就是说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
1: 啊，
3: 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得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
1: 啊，
3: 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1: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10年，
3: 50年吧。
1: 哎呦，
3: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1: 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2: 但是话说回来哈，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1: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 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

0: 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1: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
0: 啊？
1: 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2: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地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1: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李栋知道一年产多少吗？
1: 就产一台
0: 啊。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1: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1: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2: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0: 尝
1: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那
1: 怎么着？
0: 就考虑考虑呗。
2: 哎呀，看来有戏呀。那阮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芯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5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

0: 康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在这儿呢，有两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的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两片生姜，啊，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啊，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一两片，
2: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2: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0: 对，
2: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棒，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1: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今年吧63了，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堵了是40%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哈，不管是熬夜熬到多晚，第二天呢照样精神，现在呢一点都不敢了，稍微晚睡一会儿，第二天这个胸口啊就感觉闷闷的。最近去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心脏的年龄啊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了十几岁。我听完之后就心里边特别害怕哈，说阮老师，我是太希望哈能像您这样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帮我们团购一下。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跟您的心脏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胸闷心慌会越来越频繁，严重点的话呢可能往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个方向走，所以您千万要高度重视，不光是说咱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各种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衰老有很大关系，那么把我们的脏腑以及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把它养年轻了，我们这个身体才有底气，才不得病啊。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能给老化的细胞给它充电，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呢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变强，慢慢的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一点儿，这样就好了。
1: 但这位朋友也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呀。
0: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真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而活性肽它在帮助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方面，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哦。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1+1=2。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

0: 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1: 嗯，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呀、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0: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这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令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所以您吃了3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的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这些都对您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4: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5: 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6: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
2: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5: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6: 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
7: 幻觉这种思想还会闹出人命来。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5: 出去。
9: 避见某人，勿中伤。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0: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1: 他们都是咱们团
12: 最绿最绿的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

0: 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八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3: 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上看，业务量明显回升，设施利用率同步提高。九月份业务量指数为52.8%，较八月回升5.5个百分点；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较八月回升6.8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前期受天气淡季压制的仓储需求有序恢复，叠加基建项目重大工程加快推进，钢材、化工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仓储业务量回升较为明显。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九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50.5%，较八月回升3.2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库存与周转上看，库存水平降幅收窄，周转效率有所改善。九月期末库存指数和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为49%和49.5%，两项指数虽仍处于

于收缩区间，但靠近荣枯线。企业持续去库存，但库存下降幅度收窄。分品种来看，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等库存水平有所上升，有色金属、建材等周转效率相对较好。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九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

0: 续支撑仓储新增需求释放。三季度行业运行有所波动，季末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1: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大会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未来我们看病就医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详细了解。
3: 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4: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和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体系提供保障。所以这个六个能力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罗列的关系啊，它是实际上它是相互衔接的，它形成了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一个闭环。所以这六大能力体现呢，就是从要素投入要转向能力建设。
3: 对于主要的健康指标，三个月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五年一些主要的目标，比如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40%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4: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就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整个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3: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2: 我国首例氯胺船对船加注作业13号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氯胺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5: 我现在位于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经过约4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慎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氯胺加注。
6: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本次加注的氯胺全部来自位于吉林松原的全球最大绿色氨氢醇一体化项目青青一号松原项目。

0: 这批绿胺自松原起运后，先由低温液氨槽罐车经公路运输抵达南京港灌区，全程同步开展全链路碳足迹追溯，随后换装至盛航永乐号，由水路运抵舟山港，最终在秀山东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
1: 本次绿胺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绿胺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个环节，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绿胺、构建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实战经验。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培育绿色燃料新增长点，产业取得阶段性进展，产能规模稳步提升，绿色合成氨供应能力位居全球首位。
0: 绿色燃料是以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可持续航空燃料等为代表，全生命周期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碳排放水平较低的燃料。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资源储量丰富，具备绿色燃料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基础。近年来，我国绿色燃料产业发展提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离网电解水制氢、柔性绿色合成氨、纯氧硫化床生物质气化等工艺技术装备实现突破。绿色燃料在航运、航空、陆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的应用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绿色航空燃料掺混加注相关技术已经成熟，船用氨燃料低速发动机已开展多轮商业化验证，煤电掺氨、氨燃气轮机等热电应用也完成了工业化试点。我国绿色燃料产能规模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绿色燃料总产能约800万吨每年油当量，其中绿色合成氨建成产能达70万吨每年，全球占比79.5%，供应能力位居全球首位。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绿色燃料需求将达到约1000万吨油当量，到2050年将超过1亿吨油当量，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2: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0: 记者了解到，国内风电装机与发电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并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海外项目市场。
3: 上半年海外销售同比增长超300%，今年前3季度我们风电装备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50%。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我国新增出口风电机组1175台，合计775万千瓦，同比增长近50%，累计出口机组6974台，总容量2852万千瓦。
4: 去年全球装机是达到了165个吉瓦，创造了新的纪录。根据我们的数据，在2025年，中国在全球风机产量和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70%。我们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走向世界，帮助那些逐渐起步的新兴市场。
2: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0: 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根基。
1: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2: 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带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带乱子草的花期从九月绵延至十一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
3: 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2: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打造听歌加逛吃的夜游新模式。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4: 胡杨林旁边也有湖水，在全国来看，这样的景色也是比较少见、比较独特的，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1: 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么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够检测出什么？
5: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6: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便做检查，有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5: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 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医生同时指出，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化等号。
7: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5: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
7: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 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

0: 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真实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3: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哈，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点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4: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5: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之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2: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它，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它。
1: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
3: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提醒、自动传输。
1: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
3: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1: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
4: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1: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5: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1: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5: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中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0: 10月14号，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

0: 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活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2: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塑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3: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2: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4: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2: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5: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2: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2: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

0: 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1: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0: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加快建设幸福河北，离不开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见效。石家庄市平山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从道路改造、老人就餐、学生接送等身边事入手，用一个个小切口撬动民生福祉大提升。
3: 近日，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南部富民南街拓宽改造工程正式通车，改造后道路双向四车道，宽30米，平整通畅。
4: 特别满意，现在小伙子看这四车道特别通畅，除了送孩子开洋车，一点也不堵了。
3: 富民南街沿线分布3所学校、2个居民小区，有近万名师生和7000名常住居民。改造前，富民南街仅5米宽，每天人车混行，拥堵频发，地下管网老化失修。为此，县里成立专项攻坚专班，推进征迁协商，仅用14天就完成了补偿协议签订与房屋拆除。施工队伍昼夜赶工，3个月时间，这条新路建成投用。
5: 这个路修好以后，嘿，晚上灯火通明，遛弯的、健身的特别多。
3: 让广大居民交口称赞的，除了更加通畅的道路，还有小学生免费校车的开通。平山县城共有17所小学，1.9万名学生。当地部门经实地摸排，规划出6条线路、38个站点，调配40辆公交车，开通了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实行错峰发车、点对点接送。专线试运行以来，累计发放学生公交卡5800余张，安全接送学生21万人次，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明显减轻。
6: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了公交车我自己就能上学，然后是在车上还能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很开心。
7: 老人也省事了，特别好。
3: 平山县是山区大县，一些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比较多，吃饭成了难题。平山县统筹各村老年人口数量、闲置场地资源等要素，陆续建成投用多个爱心食堂。在东王坡乡冷泉村幸福大食堂，每天中午晚上有50多位老人吃饭，其中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60至70岁老人午餐4元、晚餐3元，只收成本价。
8: 饭不赖，很好，要软和，要可靠。今年我提示了，就是免费的这种吃饭的，俺们老年人感觉这正是幸福。
3: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8个村爱心食堂投入运营，服务60岁以上老人1000多人。70多个村的爱心食堂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更多山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此外，平山县还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推行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基层医疗就近取药等惠民举措，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9: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推进城市更新提质，加快实施重点片区改造项目，建设一基一业美丽县城，不断提升全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聆听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3: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

0: 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1: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2: 哦，小郭你好，你好，
1: 先带上话筒，
2: 你好。
1: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2: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1: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直播工具，
2: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时候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1: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2: 这
1: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2: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岭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是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1: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2: 对，我
1: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2: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0: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2: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护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护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长城咋不修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4: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窜苗。
0: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5: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3: 10月13号，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6: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鹿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
7: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6: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
8: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6: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
3: 一条条高速通衢纵横燕赵，加密互通拉近城乡距离，科技创新赋能路网升级。河北高速公路集团聚焦主责主业，构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为河北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9: 2026年8月31日，随着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狼卓段最后一个堵点顺利贯通，双向四车道一举拓宽为双向八车道，成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又一条黄金通道。几年来，河北高速集团多个重点建设项目梯次推进，加速落地。从延崇高速蜿蜒穿行到京雄高速横空出世，河北高速集团坚定扛起国企担当，全力服务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2025年全年，河北高速集团完成交通基建投资105亿元，11个公路建设项目全面铺开，全年建成高速公路78.34公里，新开工152.4公里，韩港高速一期全线通车，秦沈高速一期、韩港高速二期加快建设，一条条大动脉在燕赵大地加速延伸，助力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9000公里。干线纵横，撑起经济骨架，互通加密，激活县域动能。如果说主干道是动脉，那么一个个新增互通出入口就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过去，河北高速出入口间距普遍在30到50公里，不少县城产业园区看着高速上不去。按照全省高速出入口加密部署，河北高速集团大力推进出入口加密工程，部分间距缩短至10到20公里，让高速口真正开到了家门口。2025年，曲周互通、阜阳互通、永年北互通、肥乡西互通等6个新增互通项目，总投资7.9亿元，全部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通车。
10: 那阜阳互通呢，开通真正的意义呢，就是打通了我们食品园区走出去引进来的主动脉，实现了我们食品园区的企业呢1到2分钟上高速，大大提升了我们园区的承载力和对外边企业对我们投资的一个吸引力。
11: 放下开通之后，我们10分钟就可以上高速，那么从车辆周转率就可以提升我们20%-30%，就是通过油耗这块的一计算，平均一年我们最少省300万到400万。
9: 修路靠干劲，管路靠科技。在大广高速城赤段头道沟隧道，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已经落地，31类传统设备通过自研适配器整合到同一平台， 故障处置率提升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应急响应时长压缩到30秒以内。该项目荣获2025年度毛医生科学技术奖特。

0: 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2025年，河北高速集团研发投入8.21亿元，研发强度达3.19%。京雄高速上线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6条短1315公里高速公路获批全国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科技创新正在为河北高速注入源源不断的新质生产力。路通则百业兴，从省会石家庄到渤海之滨，从燕山脚下到太行深处，一条条发展路、民生路、幸福路正在燕赵大地延伸铺展，以交通先行撬动区域经济增量上1000亿元。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日前，装载近30万元货物的国际公路运输车从雄安综合保税区驶出，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标志着雄安新区首单保税加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顺利落地。保税加 TIR 模式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与 TIR 运输的高效便捷深度融合，可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
3: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4: 日前，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河北崇礼站落下帷幕。作为奥运会积分资格赛，比赛设置男子精英、女子精英、男子 U23、女子 U23 4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2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河北。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尽染，秋意正浓。